0: 小题。
1: 大talk。世界杯期间，你的公司有什么特别的安排，还是就是照常上班？因为有些赛事是你要凌晨看的嘛，然后隔天上班早上九点开会
0: 是
1: 哦。有没有一些公司有特别的安排？因为有看到有报道说，有些公司提供，比如说让你请假2个小时，类似这样的福利。
2: 哇，你说在工作时间，比方说现在在进行那个世界杯的比赛，我就可以跟我的老板说，老板，我想拿2个小时的假去看比赛，是吗？
1: 我想到的是可能迟一点进来办公室。不过你讲的是可能，有球赛是在我们新加坡白天进行的吗？
2: 好像现在七点开始是那个克罗地亚跟
1: 巴拿马，是吗？
2: 对。然后待会10点好像有另外一场，因为昨天实不相瞒，在下了班之后呢，我在那个公司一楼的咖啡就遇到了一位同事，他当时就开着电脑，然后那个电脑呢是在进行一个线上会议。不过我就发现，奇怪，怎么他那个眼神不是对着电脑，是对着电脑的旁边？然后我仔细一看，他的电脑旁边架着手机，在播世界杯球赛，所以他是一心二用，同时线上会议，然后同时看球赛，如果有这样子一个福利的话，就可以专心的看球赛，就不会分心，甚至影响工作。
1: 所以有些公司直接好，我们去会议室开电视
0: 一起看，
1: 一起看，反正你还懂，大家都在看。
0: 所以很好奇喽，听众朋友，你们公司有没有特别就是可能开立，就是给你们这样子，
2: 为了世界杯做哪一些调整？有吗？
0: 有没有
1: 小小福利？
2: 我们公司没有啦，就电台是没有，
0: 没有啦，电台没有，
2: 因为我们电台其实仔细看一下，没有人在看足球，你有没有发现？
0: 有
2: 1003没有人在看足球的。
0: 我们英文台的同事那天有，就是刚好像刚开始那个世界杯的时候，早上来的时候，他们说哈，我刚才看到3点多。凌晨3点多，他其实可能只是睡一个半小时，他在起床上，这样不懂是早班。
2: 最近刚过生日那位吗？保佑他
0: 哦。所以他们也是有，就熬夜了。
2: 所以来问问听众们，你们的公司有没有特别为世界杯做出怎么样一些调整？例如刚刚报道提到的，可能给2个小时的假，有吗？
0: 有没有？
2: 来88551003，可以跟我们分享
1: 关心路况。KJE 往 PRE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另外 Jalan Boon Lay 往 Commonwealth Upper Jurong 的方向，经过了 Boon Lay Way 有汽车抛锚，占据第三条车道。AYE 往 MCE 在 North Buona Vista Road 的入口处发生了意外，请你小心驾驶。
3: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The Play Show。

0: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1: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2: 啊？为什么？
1: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0: 那怎么办？
1: 放心 ，London Easy。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0: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1: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0: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0: 以下信息由 Maxi Cash 通过 UFM 103带给你。
1: Maxi Cash 是新加坡领先的黄金首饰零售商，售全新售卖是全新黄金首饰跟这个黄金收藏品，所以要特别强调啊，大家是全新哦，不要以为呢他们呢只售卖二手的黄金首饰。
0: 即日起到7月23号 ，Maxi Cash 他们正在举办年终大促销，这个活动的名称就叫 Most Wanted 年终特卖，呈现了全年最大幅度的折扣还有优惠。
1: 嗯，你可以呢从容的去挑选全新的黄金首饰、黄金的收藏品，以及呢这个珠宝首饰，坐享的年度最优惠的价格。而不瞒大家说，我曾经在很多很多年前，我真的是去过 Maxi Cash 里面，我买了一个钻戒
0: 哦。
1: 对，给自己，因为当时我真的很想希望有人送啊，可是后来我跟我自己讲算了。然后我为什么走进去，是因为刚好我经过他的店，我就觉得哇，我看到橱窗那边摆的那个我好喜欢的款哦，但我没有去介意到底是不是二手还是什么，当年是二手啦，
0: 当年
1: 对当年，然后哎真的是
0: 你买钻戒给自己了哈，
1: 对对对，
0: 但你现在可以去买金戒了，
1: 对金
0: 因为金饰嘛，对
1: 对对对，
0: 因为 Maxi Cash 坚持是天天低金价让黄金触手可及，有些人可能对于黄金是就觉得漂亮是首饰吧，但同时也把它当作是投资之一，
1: 没错，
0: 不同选择。
1: 而且现在刚刚我们讲了，他们不是有那个所谓的 Most Wanted 的那个，你想大家可以到那个 Maxi Cash 门店去，然后呢去领取他们的 Most Wanted 购物券，共有8张，可以呢在现有的促销优惠的基础上叠加使用。
0: 想了解更多详情，直接到 Maxi Cash 或者是上网 www.maxi-cash.com。
1: 以上讯息是由 Maxi Cash 透过 UFM 103带给你的。
3: UFM 1003优

0: 你的公司在世界杯期间有没有做出怎么样的一些调整呢？
1: 哇，我们看到有一些听众，你们公司好漂亮哦，
2: 活动空间 event space， 全部员工去看球赛。哇，
0: 有听众说呢，我们的公司在会议室会开世界杯给同事们看。
1: 对，与其大家分心工作，倒不如是一起来共享此刻，大家一起来追求。
0: 再来第二位听众进来了，他们公司呢也是有开这个世界杯的直播来看，不过呢是在那个 pantry 的地方，不是会议室，是 pantry， 后面还有新加坡，哇，高空这个视景非常的漂亮。
2: 哎，他 pantry 不小的嘞，因为你讲、
1: 啊、
2: 我们公司 pantry 比较小一点，
1: 对啊，
2: 他的 pantry 是蛮有空间的，
1: 对、啊、
2: 蛮大的。
0: 再来第三位听众，这个更夸张，
1: 更厉害，
0: 他们直接在公司 basement 一个很大的一个 space 一个空间呢，摆了好几排的椅子，然后在那边播世界杯给公司的员工看。
1: 是，其实在新加坡哦，就曾经有一届的这个世界杯，很多的那些所谓酒廊，他们都会就是开演的电视啊，很大的屏幕啊，然后让那所谓的
0: 球迷
1: 在那边一起来观赛的。
0: 因为这个看足球赛是一个能够凝聚很多人的活动。
1: 是、
0: 但相比之下，会不会那些不看球赛人就觉得有一点点的被边缘化？
2: 你是在公司啊？不会啊，因为也是休息嘛。
1: 而且我跟你讲，真的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哦。就算你不是一个球迷，你要试试看，就真的是参与那么一次。你会受影响的。当他们在那边起哄啊，哦 ，it's a goal 什么，你知道吗？你整个人都很兴奋的，你会跟着兴奋起来的。
0: 你有参与过？
1: 我有，而且我真的到那个赛场去。
0: 你去看足球赛
1: 啊？那时候是去做采访，那时候是做采访。哇！可是采访之前我们先观赛嘛，哇，紧张的不得了。
0: 哦，那是哪一年？1996
1: OK 啦，绑辫子的那一年，
2: 缠足的那一年，
1: 进入电视圈的时候，刚刚进入电视圈，我们去做那个是什么 ？Southeast Asia
0: 哦，东南亚运动会
1: 的一个球赛。哇，我跟你讲，喊到我声音沙哑。

0: 那一天看完第一场球赛之后，隔天工作迟到，老板叫我回家，说等踢完了再回来。我回家，然后我下个月再回公司。
1: 真的假的？
2: 什么叫下个月再回公司？
1: 可以这样子的吗？
0: 他跟他开玩笑啦，怎么可能？
2: 老板
0: 辞职没什么两样啦。
2: 老板叫你回家，以后都不用来了。
0: 对，你要看球赛，那你就这辈子在家看球赛吧。
1: 对啊。
3: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
1: 农历是5月初十，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我是阿妹，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我国警方正以洗钱罪调查涉及柬埔寨太子集团案的两名中国籍男子，至今与案件关联查封的资产是超过6亿元。新加坡警察部队6月23号深夜发文告说，作为对太子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陈志以及同伙和关联公司调查的一环，警方正以洗钱罪调查44岁中国男子胡小伟和 Future Oasis 私人有限公司。美国少数共和党参议员与民主党人联手通过了一项目的在于制衡总统特朗普发动战争权力，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或在继续军事行动之前寻求国会授权的法案。综合路透社跟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参议院6月23号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战争权力法案，这项法案6月初已经在众议院通过。这是自1973年美国战争权力决议颁布以来，国会两院首次通过这类战争权力法案，要求总统从海外军事行动撤回美军。这反映出不受美国人欢迎的伊朗战争令一些共和党人越来越感到担忧。尽管这一次的投票大体上只具有象征的意义，但对特朗普来说仍然是一次的挫败。此前国会共和党人是几乎一面倒的全力支持特朗普的。国际海事组织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目前仍有数百艘的船舶和大约11000名的海员滞留在这条关键航道。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一下路段车多， ECP 往市区在 MCEAYE 还有 Marine Parade 之间，还有 CTE 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的出口， PIE 往樟宜在 Simei Avenue 出口处，以上路段都是车多的。另外在 Clementi Avenue 6往 AYE 在 Commonwealth Avenue West 之前发生了意外，避开第三条车道。
2: 准备好你的手机，商业资讯过后呢，我们就开放热线6691-1003，让你来挑战十秒 ，easy 不 easy？
3: 长安汽车是葡萄牙国家队全球官方合作伙伴，为您呈现全新 Cat A Depot S05。世界杯热潮持续，6月27至28日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到长安展厅参加足球主题游戏，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即刻前往281 Alexander Road 试驾全新 Depot S05，并享受首发优惠。长安汽车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4: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十秒 easy 不 easy，
2: 十秒 easy 不 easy，
3: 十秒 easy 不 easy，
4: 十 easy 啦，
1: 十秒 easy 不 easy。
3: 游戏玩法，计时十秒内给我们至少五个答案，
5: 送你 lemon seed detailing 基础汽车护理还有车内清洁配套，
0: 价值是168元。他们呢是新加坡领先的一站式汽车护理美容中心，以高品质服务深受车主的信赖。
2: 是有售前到售后的服务啊，都很注重那个品质跟细节，为车主带来精致、稳定而且贴心的护理体验。它有分店在 Ubi 还有 Bukit Batok。
0: OK， 可以上网到他们的网站，需要网站的话呢，我们可以给你哦。
2: lemonseeddetailing.com。
5: 好，我们热线也开放了，6691-1003。第一位在线上的玩家 ，Good morning，Good
6: morning，Good morning。
0: 玩家，玩家名字
6: 小强，
5: 小强，
0: 就是小强，那就那天打不死你的要小强吗？
5: 真的吗
6: ？Try 啦 ，try。
0: OK， 好 ，try。
5: 好，
0: 好
5: 来一号到三号选一个号码。
6: 一号到三号。
0: 哎，一号吗？
6: 一号
5: 是吗？好，这一题呢我们在前两天的时候呢出现过，希望你能够挑战成功哈。
2: 倒抽一口气是怎样？
5: 小强十秒内告诉我们五种不是汽车的车

0: 不可以用哦。
1: 工具还是什么？
0: 没事，我举个例子，你不可以用了哈、哦。真车
1: 啊，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要举，不要举，
0: 太迟了啦。
2: 明白了哈，明白了，不是车啊，不是车的，
3: 不是汽车的车哦，不是汽车的车哦哈。
1: Two,
2: one, go。
1: 玩具车、电车、缆车、真车，还有什么？卡车不是，不可以，不可以，卡车。轮车、马车、火车。OK，
0: 可以了，后面
2: 有了。
0: 轮车，
2: 你刚才讲那个真车不算，因为我们讲过。
0: 对，马车跟火车
3: ，这些都
2: 玩具车，
0: 玩具车也是
3: 都可以、啊。恭喜你挑战成功，小强，
2: 终于呀！
0: 打不死的小强、
3: 啊，你果然打不死。
1: 对呀、啊，有准备，
0: 有准备哎、
3: 啊。所以小强，你挑战我们十秒已经不已经。
1: 昨天我也是这题耶。
0: 对，
3: 哦、你昨天也是
0: 对他就是这一题，哪里跌倒我们哪里站起来。嗯，
3: 你表现一个非常好的精神。
1: 我有做功课，
3: 很好很好。OK， 恭喜你挑战成功，电话拿着。

0: 爱的歌。
1: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0: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回。
1: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0: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1: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0: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1: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0: 七晚入住五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2: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4: The Play Show。
5: 比利时国家队的球员 Jeremy Doku 多库、啊、他之前表态过了，想在世界杯的期间离队，因为想要陪伴临产的妻子、嗯、因为妻子的预产期是7月第二个星期哦，正好就碰到了世界杯1/4决赛的阶段。还有一名法国的女主播公开批评了他这个决定，他说爸爸在生产时毫无用处老婆生产你又不是要剪脐带，你不能错过过世界杯。哎，会踢球可以加入世界杯有几个人？如果我今天要陪老婆，然后我就从公司请假了，广播没有，我还是可以照旧的跑的。
6: 对，okay, 我选择跟老婆。Andrew， 你的选择嘞？
5: 我选择跟老婆。
6: 也是。我们还在怕老婆的。
7: 哎，照这么说，就是他在生产，他可能在踢了。
6: 最浪漫的情况就是孩子一出生，老公球刚好进门。
5: Go！
7: 然后医生在那边 Go！
8: Go！ Yeah！ 然后。
5: 拍电影咩？
2: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4: The Play Show。
9: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的营养更能够有效的减肥。以下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7: 是的，你是一个喜欢吃饭还是喜欢吃面的人呢？
9: 如果你喜欢吃面，新加坡很多选择米粉啊、龟屌啊、黄面啊、板面啊，但是如果想要保持健康好身材的话，你知道要选哪一种面吗？
7: OK， 我们来看看一下哈。你可以选择黄面，它一份大约是194卡路里。那黄面呢是用面粉做的，那为了让这个面条分开也会加很多油，那热量是比较高的，所以如果想要变瘦的话就少吃一点哦。
9: 嗯，第二个选择就是果条，它一份大概是140卡路里。
7: 嗯，
9: 果条的热量比较低但要注意哦，选择果条汤而不是炒果条，因为一盘炒果条我们要跑步2个小时才能够消耗掉。
7: 嗯，那第一选择到底是哪一个选择呢？那就是选择米粉。
9: 张张
7: 一份呢是有109卡路里，那米粉呢是刚刚提到的食物当中热量最低的，其中呢幼米粉的热量是比粗米粉低，想要瘦身的话呢这是一个好选择。
9: 那如果你喜欢吃面又怕胖的话呢，可以让瘦身专家 London 来帮你。 London's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强代谢、消脂消肿、缓解失眠肥胖、身体老化的好伙伴，
7: 只需要短短30分钟，所以呢非常适合忙碌的女性朋友。那你的这个问题的部位呢，你不需要打针吃药就能够呢甩掉总共高达7公分的赘肉。
9: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他们的身体循环、代谢跟睡眠都变好了。
7: 嗯，对，所以现在好消息哦，欢庆25周年，瘦身专家 London 现在要帮幸运的103女性听众成功的瘦下来，首10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朋友就能够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神秘礼包，还有呢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9: 今天的问题就是，想瘦身的时候应该选择哪一种面呢？是 A 黄面还是 B 米粉？
7: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还有姓名到72252。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还有姓名到72252。
9: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0: 3路况情报。
1: AY 往 MCE 经过 Potsdam Avenue 那里发生了意外，避开第一条车道。Choa Chu Kang Drive 往 Choa Chu Kang Way 经过 KJE 也是发生意外的，避开第四条车道。另外以下路段有 T 车抛锚， SLE 往 BKE 经过 Upper Thomson Road， 还有 TPE 往 PIE 经过 Sengkang West Road， 请你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清晨的时候应该很多地方下过大雨，不过气象署说接下来在早上这个时候一些地区还是会下雷阵雨的，最低气温23，最高气温32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一零零三新闻快报。
1: 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说，伊朗和美国此前围绕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并没有涉及弹道导弹的议题。新华社报道，谢里夫6月23号在与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共同出席记者会时说，在伊美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弹道导弹议题从未摆上谈判桌，也从未被列入议程，伊方从未同意对此进行任何的讨论。这个月早些时候，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不过美国盟友以色列对此坚决反对。美国少数共和党参议员与民主党人联手通过了一项目的在于制衡总统特朗普发动战争权力，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或在继续军事行动之前寻求国会授权的法案。综合路透社跟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参议院6月23号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战争权力法案，这项法案6月初已经在众议院通过，这是自1973年美国战争权力决议颁布以来美国两院首次通过这类战争权力法案，要求总统从海外军事行动撤回美军，这反映出不受美国人欢迎的伊朗战争令一些共和党人越来越感到担忧。尽管这次的投票大体上只具有象征意义，但对特朗普来说仍是一次挫败。此前国会共和党人是几乎一面倒的全力的支持特朗普的。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2: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星期三会不会是你一个星期当中呢比较累的一天？所谓的 hump day 啊，
5: 都累，
2: 星期天就开始累了。
6: hump day，
2: 星期三，你会不会觉得一个礼拜最累的一天是星期三？
6: 哦，不，你讲到那个 hump day 哈，那天我朋友在吃席，他们说他想到我。
5: 每逢星期三就要吃西哈姆啊！
6: 他发给我，他说我在吃这个西哈姆的时候，突然间想到你。
5: 哈姆的，
6: 因为 我很多这个朋友所谓的友情哦，有一些真的是从吃哈姆
5: 吃出来的，
6: 对，吃那个鲜哈姆建立起来的。
2: 就是你们会一起约去吃西哈姆啊？没有西哈姆你们就不见面？
6: 也不能这样讲，就想到这个吃鲜哈姆的时候，就会突然想到我了。有些朋友，
5: 那有没有朋友是榴莲吃出来的？
6: 有啦，就像这个接下来7月19号就会跟田才
5: 哦，对，跟老朋友你知道吗？
2: 这个是就是会让你流连忘返的一个、一个旅程，
5: 让你留恋的一名男子、
6: 啊、是真的，我很希望到时候大家就是想到榴莲就想到跟我们一起去这样子
2: 啊，是以后就不是西哈姆了、如果你想跟丽梅成为吃榴莲的朋友那赶快报名了，对吧？
6: 是所以今天是ham day啊，各位，我会讲回 hump day 了
5: 哈。hump day，
6: 因为有时候我会跳通的。我跟你讲，有时候我这样。
5: hump day 怎么了？
6: 没有啊，虽然只是开心，因为周末就要来了嘛。
2: 没有错。
6: 而且我周末又有朋友从国外过来，
2: 所以又要去吃西哈姆。
6: 他应该不是，他是不是？对，他好像有吃的。
2: 我觉得有这样子能够随时约出来去吃饭的朋友是很难得的，因为年纪一到，我发现我不大喜欢交朋友了。
6: 是
2: 就交新的朋友。
6: 所以有些人说法说，你越年长，可能朋友就比较少一点，我觉得就是求精不求，
5: 你要几时有空？
2: 求精不求多
6: 啊，对，就质、求质不求量。
5: 要我们几时有空？我们要约梅姐的。
2: 哦，对，
6: 对哦，你们好像还没有跟我庆生啊。谢谢你的提醒嘞。要不然就明年了喽。
5: 明年，
2: 我们给你60一次过给你好不好？
6: 下星期我们忙广播剧。
2: 你要西哈吗？
6: 可以。好 ，OK，Good。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想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0: 放假咯，
1: 哇哈哈，假期精选，
2: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
3: 刚刚算了一下账，今年赚了300多万，
4: 哇，
3: 让我们恭喜刚刚。
4: 谁是刚刚啊？
5: 刚哥，
3: 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过关吗？过关吗？过关吗？不过关的，我还有多一个
5: 啊，还有多一个，再来吧。
3: OK OK， 有一个帅哥去医院看病，医生要给他做一个小手术，医生就说：“刘辉，别紧张。”帅哥就说：“医生，我不叫刘辉。”医生说：“我知道。”我叫刘辉。
4: 刘辉，不要紧张啊，
3: 不要紧张
4: 啊。

0: 103路况情报。
1: PIE 网大是在 KPE ECP 跟 Bedok North Avenue 3之间是车多的。另外在 BKE 往乌兰方向经过 Woodlands Avenue 3发生了意外，避开第一条车道。PIE 往樟宜在 Lonnie Road 出口处车有汽车抛锚。另外在 PIE 往樟宜在 KPE 跟 Topayo 出口 16A 那里是车多的，请你小心驾驶。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大事关卡目前的入境交通拥堵，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长安汽车是葡萄牙国家队全球官方合作伙伴，为您呈现全新 Cat A Depot S05。 世界杯热潮持续，6月27至28日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到长安展厅参加足球主题游戏，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即刻前往281 Alexander Road 试驾全新 Depot S05 并享受首发优惠。长安汽车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
3: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我很好奇，有没有听众是有做过这样子的决定跟安排的？这个是最近在欧美职场上的一个风潮，叫做 job dropping， 就是
4: drop 掉下来，
3: 掉下来
4: drop，
3: 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选择不要升职，反而自愿可能降职，只是为了让自己有更多的、更单纯的这个工作生活。就他们的一个想法就是，好，现在对他们来讲，升职已经不是在职场上的一个目标了。他们觉得只要能够做自己喜欢的工作，然后有合理的收入，他们不追求太高的职位或是更好的前景发展。甚至有一些人会说，你不要升我的职，我很喜欢我现在的工作，因为我现在的工作时间能够允许我去做比方说其他的副业，或是培养其他的兴趣跟爱好。
5: 哦，我算是吧，就是我在电台那么多年，我从来没有想要升职，然后我只是觉得就是做我自己该做的一个 DJ 的职务就好了。
3: 他有点不一样是，他们是刻意的不要，而且他们会觉得说，职位越高，生活不一定更好。既然如此，我不要升职，我就是选择我现在做的东西，就算老板 offer 给我，我也说我不要。
5: 刻意啊？
3: 对，刻意。
4: 就可能老板跟你讲说，我加你薪水，升你职，但是你要做更多东西啦。
3: 不要，
4: 他们拒绝。
3: 对，因为 OK， 这代表更长的工作时间，我不要。
5: 那我不要。
3: 所以对梅姐来讲，其实你也会选择 job dropping， 对不对？
5: 对对对，就不要。那就真的是不要了。因为我觉得工作有些时候你钱拿得多，你工作量也会加，也会多嘛。那像我现在，因为其实其他手语别的其实可以，不是为了要有副业，而是真的家里啊，还有很多都要忙啊。
3: 是。
5: 举例，比如说我们前一阵子你们的舞台剧，为什么没有参与？也是因为我觉得我的时间上面是根本没有办法配合得到的。那如果与其你接了，然后过后才跟那个团队说，不好意思，我今天不可以，我那天不可以，我需要忙这个，我需要家里有什么事情，然后我倒不如就从一开始就拒绝了。
3: 就对你来讲，生活其实是大于工作，或是其他的安排，它是没有比工作还来的不重要的。因此你会选择没有关系，我就合理的去适当分配我的时间。
4: 我觉得我一个观察是，以前是看人生阶段嘛，比如说我这一代就是年轻的时候打拼，然后到了一段可能40多岁就开始放慢脚步了，也赚够了也有可能。但是现在是他们一年轻人就可能20多岁就一开始就决定把生活放在重心这样子，而不是工作。
3: 他们会觉得说升职给的红利未必多，他们会觉得说反倒是我保留现在的职位，或是我在我想要的职位，我有更多的时间，也许那个更多的时间我能够赚到更多的生活回忆，健康，甚至赚到更多的钱。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搞副业嘛，所谓的斜杠。
5: 所以要问你哦，因为你升职嘛，你升职当副节目总监呢，那你没有多大的变化？
3: 变化很大啊。
5: 哦，这薪水位数了哦。
3: 当然没有了，你不要套我的话。对，我跟你讲 okay, DJ 赚不多的。
5: 听众就说，对，我也就是这样，银行业现在 performance review 通知我老板不要升我的职。他的老板不开心，但是他就是不管。
4: 他45岁了，不要拼了，他说。
3: 对。再来有听众说，我也是和我的上司说不要，每年加薪一点就好了。我已经53岁了啦。
5: 是，对。
3: 再来有听众说，我直接跟老板说我现在很好，不想管人。因为有时候升职可能你的工作的那个你的工作要求就会不一样。那有些人会觉得说，与其这样子，我不如保留我现在的职位，做我喜欢做的东西。
5: 对。
3: 至少我不会每天起床会觉得说，哎呀，我不要上班的感觉。还有哪些听众也是这个样子，所谓的 job dropping 呢？
5: 听说不是要不要梅姐，而是老板也没有实际的要升过你的职，没有啦，
3: 应该有吧？
5: 没有，因为我自己本身英文不好啊，所以我知道自己的能力到哪里，我也知道我自己的强项在哪里，绝对不是在管理层。
3: 你的强项就是你一站出来，
5: 站出来，
4: 然后
3: 你就是
5: 一个美是吗？你要讲，哇，不要脸，
3: 也是靠外形。

0: 说到这个 job dropping， 有听众说其实升职未必都是好事，尤其是在不好的环境，很多人现在呢都有所谓的副业啦，因此呢对他们来讲升职真的不是一个很多人在职场上的追求了。
1: 嗯，另外一位听众说两年半之后呢我也要降下来，目前我的老板也知道我不要升职，只要加薪就好了，因为两年半之后呢他的 CPF 就到手了。
0: 那个又是另外一个人生阶段、
2: 啊、是
0: 你忽然觉得人生豁达很多、对吧、
1: 是的。
2: 没有工作诶，没有升职但是工作还是更多啊，老板的 KPI 也是我的 KPI、
0: 当年我也放弃一份高薪，选择了一份可以 work life balance 的公司，有得必有失，虽然少赚，但得到的更多，压力也少了很多。重点是我有很多时间看孩子的成长，我的健康也变好了，所以我觉得我获得的比我失去的多。
1: OK， 所以看来大家，我的朋友三十出头，从一开始就在做他喜欢的事情。由于我们设想的财务问题，我们一直都在建议他重新考虑这份工作，但是他仍然是选择他的激情而不是现实。
3: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
1: 农历是5月初十，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大市关卡目前的入境交通拥堵，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5: Hello， 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早上时间9:41，问问你报名参加了狮城荣耀杯了吗？
1: 对，这时候我们就要牵着你的手一起来参加这个狮城荣耀杯。你是哪区的？
2: 第二季了哦。
1: 嗯，
0: 我是东北区。
1: 我是西南的，应该是。
0: Andrew 应该是中区，对不对？
2: 南或西南吧。
0: 对，你可以上网去输入你的住家地址，他就告诉你是属于哪一区。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分区进行竞争的。
1: 哎，对，所以呢，在这个狮城荣耀杯里面呢，你的阵营是需要你的，你那一区的人就全部结合在一起，聚集在一起，我们来跟其他的区域来比拼。
2: 是，狮城荣耀杯是联合早报团队经过了半年精心打造的线上双语知识竞赛啊，目的就是通过一些轻松有趣的问答游戏，提升你对狮城文化的认识和了解。
0: 那么比赛分为三个季度，每一个赛季各个阵营排名靠前的玩家都会有机会能够晋级线下的总决赛，来争夺总价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奖。
2: 目前第二季主题是寻找地方记忆，
1: 寻回地方记忆，
2: 寻回地方记忆。
1: 这个比赛现在目前正在热烈的进行中哦，截止日期是6月28号。哇，多4天
0: 了
1: 耶。
0: 对，就这个周末了，所以赶快上网到 zb.sg/glory 来注册成为玩家。
1: 加入你的阵营，一起呢为你自己的区域争光。
2: 狮城荣耀杯由联合早报出品，腾讯是科技伙伴， Food Republic 大时代是这一个赛季的赞助。
3: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关心路况，开车朋友请你留意 PIE 网大市经过 KPE ECP 那里发生了意外，避免使用第三跟第四条车道。另外在 AYE 网 MCE 经过 Pioneer 同样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小心驾驶。
4: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5: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4: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5: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4: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5: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6: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早上一起背，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一个15年没有联系上的女同学呢，痴恋这个男主人叫 Luke， 然后呢用 AI 生成两个人的恋爱、结婚跟有小孩的照片上载到社交媒体。据说 Luke 的那个妹妹看到了之后才吓到，发现这个女子呢合成了很多她的合照了，包括了这个女子怀孕的合照，还有呢这个 Luke 抱着一个婴儿的照片等等。所以她妹妹呢就开始要联络这个女子，可是一直没有收到她回复。然后呢这个女子声称是出于对 Luke 的爱才这么做的，她说在这个童话世界里她得到关注，得到快乐。
2: 老大，你会担心吗？
1: 有一点。
2: 你最担心什么样的照片呢？
1: 所以会你们看我裸照不要，千万不要相信。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AI 不可以这样用咯，各位。AI 这样用是不正确的，不道德，会告你的。
3: 长安汽车是葡萄牙国家队全球官方合作伙伴，为您呈现全新 Cat A Depot S05。 世界杯热潮持续，6月27至28日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到长安展厅参加足球主题游戏，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即刻前往281 Alexander Road 试驾全新 Depot S05 并享受首发优惠。长安汽车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4: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7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日子难过啊，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海洋学家发现，真正把船撞沉的，通常不是海面上的冰，是海面下那90%看不见的冰。所以航海的人都知道，眼前的问题未必是全部的问题。关系也是，有时候你和另一半吵架，表面可能是在争论谁没有回复讯息，但底下藏的问题可能是，我是不是对你而言不重要了。职场上也是如此，你以为你讨厌自己的工作，但其实你讨厌的可能是长期不被尊重的感觉。所以下一次情绪来的时候，不要只看事件，试着去挖掘真正刺痛你的是什么。当你和别人发生冲突，也别急着争论事情的对错，思考一下对方真正不爽的是什么。只有找到真正的痛点，才能够摸到解决的办法。让自己好过点。

0: Softy 菲菲还有 Jamie 的歌曲最近也许或许这首歌曲哦，是不是听起来非常的甜蜜呢？因为它就定位在你想要告白的时候很适合听的歌。Softy 菲菲他在自己的官网也有说，有些喜欢不是不确定，只是你还没有鼓起勇气。最近也许或许就是非常适合你鼓起勇气，或者是让你鼓起勇气告白的歌。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这几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 AY1 往 MCE 在 Tuas West Road 之前， PIE 往张仪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以及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都有车子抛锚，小心驾驶。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大市关卡目前的入境交通拥堵，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3度到32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01。UFM

0: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1: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们碰个杯。我是你的咖啡因，你好，我是欣盈，早上好。有听众朋友说，真正的富有是我们脸上的笑容，祝你今天笑容满面。先来送上午间情的歌曲，待会儿还有张韶涵和周深等人的歌。你的今天小歹还是够送呢，继续发送到88551003来分享。

0: 这是周深还有宋亚轩的歌曲《桃花诺》，之前你还听到了张韶涵《隐形的翅膀》，还有伍佳琪的《你是我这辈子最想爱的呀》。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Upper Thomson Road 往 CT1 的方向，在 Yio Chu Kang Road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PIE 往大市，在 Toa Payoh 之后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车龙一直回堵到 CT1SLE， 请你避开第四条车道。较早前 SLE 往 CT1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有车子抛锚了，小心驾驶。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请注意，近期出现芯片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2: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3: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2: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3: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2: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3: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4: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歹还是高松分享
2: 生活中的小确幸，
4: 青岛你
2: 有点烦的小事。
4: 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2: 今天高松有点烦的小事。
0: 让这位听众朋友有点烦的是呢，他说我的车子昨天被撞了，有点烦呐、啊。今天又要忙着去车厂，还有处理保险的事宜，烦烦烦。但是还好，他们人都没有事情哦，就是屁股车的屁股被撞了，人没事就是最大的幸运啊！你平平安安是最重要的。
2: 今天高松有点烦的小事。
0: 让这位听众朋友有点烦的是，今天一早到办公室看到新人已经换了座位，就因为他想要换座位，可是我之前提出要换的时候却被一口拒绝了，这种差别对待让我真的有点烦呐、啊！怎么会这样子呢？有我们都在，随时让你吐槽，随时听你的小烦恼。

0: 这首歌有让人宣泄一下的感觉，这是萧敬腾的歌曲《狂想曲》。这些你还听到了插班生的在。刚刚有听众朋友说到关于换位的事情啊，主管帮新人换位，没有之前他提出要求的时候却没有帮他换位，然后就觉得哎，真的是差别待遇，很不公平。然后呢，有听众朋友就说，有时候我们自己猜哦，也可能事实不是这样子的，可能他想的是另外一个层面。也不一定，他说所谓机缘巧合，我们凡事就往好的方面去想想吧，这样子呢，我们的自己才会快乐很多，不会内耗。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24号，今天是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大事关卡目前的入境交通拥堵，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Hello， 我是 Fish 梁静茹，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戴还是高松分享
1: 生活中的小确幸，
0: 青岛你
1: 有点烦的小事。
0: 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2: 今天高松
1: 有点烦的小事，
2: 让这位朋友有点烦的事呢，他说我的身体最近不是很好，他说六月第二周就开始生病，然后一直反反复复的，真的是有点烦呐、啊。我完全可以理解那种心情哦，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也是反反复复，一直就是身体不知道什么地方都会出毛病，然后就觉得说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任务啦，或者你想做的事情啊，都没有那个精力去做，或者是力不从心的感觉，这种感觉真的是很不好受哦。但是每一次身体生病，可能也都是在提醒我们说，哎，你真的可能是太累了，你需要彻底的休息一下，不要急，给我们的免疫力一点时间，让你恢复活力。哎，加油加油，希望你赶快好起来。
1: 今天高松有点烦的小事，
2: 让这位听众朋友有点烦的是呢，他在职的这个公司还有四天就可以不用内耗了。诶，听他这么说应该是他的 last day 要到了。他说可是我的经理啊，天天还丢一大堆东西过来，真的是有点烦呐、啊。难道真的要折磨我到最后一秒钟吗？最后四天，诶，他可能想的是嘿嘿，好好的利用这最后四天。可是也可能是公司真的没有你不行啊，他们很慌乱，就你要走了，他们要赶快解决这些事情。但是哎，你要想这些事情很快就不用你管了。来，我们倒计时四天开始咯。

0: 这是王靖雯不胖的歌曲《忘了没有》。之前那首歌曲是网络神曲，它是网络红人沈宠宠还有陈土豆的 Miss Potato。 因为有听众朋友非常好奇这是什么歌啊，如果你很少看抖音的话或者 TikTok 的话就可能不太熟悉但是是一首蛮夯的歌曲啦。UFM103 常都会推荐一些不同种类然后很流行的歌曲给大家听。 OK， 之前我真的很喜欢听众朋友之间的那种互助的精神，然后互相挺彼此的感觉像是刚刚说到换位的事情，有听众朋友就说主管替新员工换位就算了，新员工来强迫原来的员工换位，我也见识过，来我们大家就处之泰然吧。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歹还是高松分享
0: 生活中的小确幸，
1: 青岛你
0: 有点烦的小事。
1: 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0: 今天小歹生活中的小确幸，
2: 来来平衡一下心情。刚刚听了有点烦的小事，今天来看看听众朋友的小确幸有哪一些呢？看到的是9355，他说倒数17天我要去香港看偶像的演唱会了，这是今天的小确幸，开心开心。
0: 今天小歹生活中的小确幸，
2: 听众0752他说，我刚刚从中国回到新加坡了，因为我到那里工作了20多天，回到新加坡的感觉真好，而且呢我也把钱花光光为国争光了。做得好。

0: 一首向90年代那些红遍大街小巷的经典情歌致敬的歌曲，维利安的《繁琐》。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The
2: Play Show。
3: 6月23号其实是国际放手日啊，有时候我们要不时的提醒自己，该放手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放手。
4: 梅姐，放手，放手，不要再牵我手了，
3: 这个叫骚扰。
5: 我先用脚勾他，方便用手。
4: 要放脚啊，
5: 脚不够长。
3: 昨天放手，今天放脚。
4: 放脚。
5: 我们一定要在这个生活当中学会放手，尤其是让你不开心、郁闷的事情。比如说你在纠结一件事情，对方也不知道，那其实。是你没有放过的是自己、
3: 那个叫内耗了。
5: 所以你们有没有什么要放下的吗？
3: 放下呀。
5: 要不要睡觉才告诉我们。
3: 我要放下对完美的执着。
4: 看不出嘞。你哪一方面你早就放下了。
5: 你哪一方面在追求完美呢？我在想除了容貌焦虑之外。容貌焦虑你要放下那个医美。
3: 喂，那个永远放不掉。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是阿涵周思涵的歌曲《过客》，之前你还听到了张志成的《相逢恨早》。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这几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包括 PIE 往张仪在 Thompson Road 之后， BKE 往 PIE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以及 CTE 往 AYE 在 Bridal Road 的出口处都有车子抛锚，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今天的气温介于24度到33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点。

0: 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1: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哟。
2: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吃饭很重要，睡觉也很重要。你是不是经常熬夜，工作压力又大，饮食油腻，或者是常常需要喝酒啊、应酬什么的呢？这些生活作息哦，都在不知不觉地加重你的肝脏负担。想要让肝脏健康，身体更轻松的话呢， Thompson Health 的汤参奶剂 Thompson Livering 就是你的首选了。奶剂是什么呢？奶剂它又称为水飞剂或者是乳剂，是一种传统的草药。它的核心活性成分是水飞剂素，就是从这个奶剂的种子里头，就是植物的种子里头提取出来的成分。精选欧洲优质奶剂精华，确保含有至少 80% 的高浓度活性水飞剂素，能够帮助肝脏排毒，促进消化。它更是由内到外呵护你的肌肤健康，提供高效的抗氧化保护，还有深层的排毒。 Thompson Health 保健产品自愿通过严格质量检测，让服用者更加的安心。它可在全岛各大药行购买 Thompson Livering 汤参奶剂，天天守护你的健康。

0: Jolin 蔡依林的歌曲 Play 我配，之前你还听到了林俊杰的简简单单，还有文慧茹和 Musa 妙莎的歌曲 Don't Break My Heart。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BK1 往雾兰在 Woodlands Road 和 SLE 之间车多。
2: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这杯有聊，今天我们来聊聊生气这件事情。我们常常就觉得说，愤怒、生气，它是一种很负面的情绪，最好不要常常的生气。不过呢，有一项研究可能会让你对发火这件事情有点改观。根据美国大学发表在《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说，愤怒其实可以转换成一股很强的动力，帮你去达成你的目标，甚至带来更大的成功的。他们做了好几个实验，比如说其中一个是让学生看不同的图片，有些人看了会生气，有些人会开心，有些则没有什么感觉。接着就让他们去解一些很难的字谜，结果发现那些被激怒的参与者，被激得很生气愤怒的参与者解出来的字谜反而更加的多。那这个研究人员就解释说，这可能是因为愤怒让人更加的有毅力，比较不容易放弃。那些生气的人在困难的字谜上花了更多的时间，也更加的有耐心去挑战。当然这项研究也提到啊，就他其他的实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但他们也提到说，生气只有在面对比较困难的任务的时候才有帮助。如果你要面对的这件事情很简单的话呢，其实你有没有生气都差不多。而且在一些情况之下，生气的人也确实比较会有想要作弊或者是反应更快的倾向，这部分呢就要小心一点点了。不过整体来说，研究的第一作者说，大家通常比较喜欢把正向情绪当作工具，觉得负面情绪就是不好，就是不健康的。可是呢，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哦，其实正面跟负面的情绪混在一起，反而更能够促进我们的幸福感哦。毕竟也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有苦才有乐啊，这样子嘛。所以有些时候适当的把愤怒转化成动力，说不定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哦。

0: Gentle Bones featuring Karen CC 的歌曲《一天加点爱》，之前你还听到了杨宗纬的《我想要》，以及 Dior 大影的《Proud of Myself》。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24号，今天是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4: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
3: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5: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6: 我是 Eric 周兴哲，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是本地乐团的 Coca Duo 双节奏的歌曲 Tell Me， 之前你还听到了张惠妹的掉了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2: 生活就要 beautiful。 你好，我是欣盈，上午的11:37，这个星期我们来分享一些职场沟通上面的小技巧。今天要分享的这个很简单，那就是记住每个人的名字。你可能会觉得，哎，这有什么稀奇的？但是呢，心理学家就有说过，对一个人来说呢，他自己的名字是这个世界上听起来最悦耳最动听的字眼没有之一，自己的名字是最好听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感受吧，就是当你走在路上，有人远远的喊你一声，哎，欣盈啊，你就会立刻回头，心里面还会有点暖。为什么呢？因为名字被叫到的时候，就意味着你被看见了，你被记住了，这是一种很基本的被尊重的感觉。那在公司里头，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可能需要找行政部门的同事拿一份报表，如果你直接走过去，或者是发个信息跟他说 Hello， 可以把上次的报表给我吗？那对方听到，诶，可能也没有什么毛病，但是听起来就是很公事公办的感觉，好像在对一台机器下指令的那种感觉，所以对方可能就头也不抬的就随手给你，心里面可能还会有一点，有些朋友啊，可能心里面还会想说，我没有名字吗？但是如果你稍微的改一下，比方说就直接叫名字，诶， Margaret， 不好意思打扰你一下哦，上次那个报表还在你那边吗？方便现在借我一下吗？你看，就多了他的名字，整个语气立刻就不一样了，从那种冷冰冰的感觉变成了有一点温度的找他帮忙的感觉，对方就会觉得你把他当作一个具体的有感情的人在沟通，而不是一个只会给你文件，只会给你要的东西的工具，他当然会更愿意帮你，而且呢，整个过程会比较愉快。所以，哎，我在这个职场上面真的是有遇过一些同事，就是每次叫人跟人沟通的时候，都会先叫名字的，真的很有礼貌，哎，而且真的比较有温度。所以职场上面的沟通，不是你要多会说话，然后有时候呢，选对开口的时机，叫对方的名字，就可以让整个气氛瞬间变好了。这个小妙招可以记起来。当然你要确定他的名字，不确定的话不要乱叫，叫错名字会很尴尬的。

0: 那英的歌曲《默》，之前你听到了卓文萱还有曹格的歌曲《梁山伯与朱丽叶》，名字真的是很重要，在职场上记住同事的名字也非常的重要，在人际关系当中啦。然后有听众朋友就说，我中学的时候不喜欢我的名字，因为同年纪有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名字，所以老师总是说怎么你们两个一样的就是你中学的时候嘛，心里面一定想说没有，我跟他不一样我的名字其实也蛮就是蛮菜市场名的，就是大家都有，但是我还是蛮喜欢我的名字的就像心理学家说的，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的名字很动听还有这位听众他说，最好不要叫我的名字，叫了名字就是要多做工不要叫我，不要叫我还有这位听众他说，我说谁呀，可以帮我拿这个东西吗？通常不知道名字的时候会这样讲，哎，这样讲就有点，哎，可能对方会觉得被冒犯了，我是谁， 我不是那个谁谁谁。还有这位听众 You make my day， 他有一个非常就是滑稽的经历，就有点糗的经历。他说，我曾经发错电邮给客户，那个时候出了狮子王的电影嘛，然后隔天上班的时候呢，我看了那部电影，隔天上班我就要发电邮给顾客，我就写上 Dear Lion， 然后就寄了出去那个顾客的名字叫 Ryan， 我打上 Dear Lion， 这件事情被公司当成笑话，可是不是不怀好意的那种啦，是真的觉得很搞笑，连老板都调侃我因为对方的回复是 You make my day， My name is Ryan 他叫他莱恩有时候真的会搞混哦，这个让我想起最近我看的一部韩剧，因为之前不是看了那个《蜜恋机核中 Falling for Love》吗？那就有人就讲说，哎，这部戏的第二男主角就是演全在列的金才玉，他之前的一部剧集叫《他的私生活》也很好看。那在这个《他的私生活》当中呢，金才玉就跟朴敏英合作担任男女主角，在剧里头金才玉演的美术馆长，就是刚刚新上任的馆长，他就叫做 Ryan Gold， 那个女主角朴敏英给他的绰号也是莱恩。
1: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一个15年没有联系上的女同学呢，痴恋这个男主人叫 Luke， 然后呢用 AI 生成两个人的恋爱、结婚跟有小孩的照片上载到社交媒体。据说 Luke 的那个妹妹看到了之后才吓到，发现这个女子呢合成了很多她的合照了，包括了这个女子怀孕的合照，还有呢这个 Luke 抱着一个婴儿的照片等等。所以她妹妹呢就开始要联络这个女子，可是一直没有收到她回复。然后呢，这个女子声称是出于对 Luke 的爱才这么做的，她说在这个童话世界里她得到关注，得到快乐。
2: 老大，你会担心吗？
1: 有一点
2: 你最担心什么样的照片呢？
1: 所以会你们看我裸照，不要，千万不要相信
3: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AI 不可以这样用咯，各位AI 这样用是不正确的，不道德，会告你的。
4: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5: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4: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5: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4: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5: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间50块钱，
4: 名额有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王菲和陈奕迅的《因为爱情》，之前你还听到了陈华的新歌，一首安静的很有重量的歌曲。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如果我很平庸》，它讲的就是呢，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也不自觉的自己去跟别人比较，就算别人没有跟你比较，别人没有拿你跟人家来比较，你会自己有那种心态说，是不是我应该要更努力一点，更好一点，才值得被看见，被肯定，被留下来。但在这样子的过程中，可能就慢慢忘了，其实平凡本来就是我们每个人最真实的样子。就算很平庸，我们也都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努力发着光，平庸没有什么不好。然后学着好好的，也意识到这一点，然后学着好好的拥抱这样的自己，其实就够了。之前的陈华这首歌曲《如果我很平庸》，你喜欢吗？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CTE 往 AY1 在 PIE 大事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车龙一直回堵到 PIE 张仪，请你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另外也看到了 BKE 往雾兰在 Woodlands Road 和 SLE 之间是车多的。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大多数地区都是局部多云的。看到气象署预测，东部就是张仪那里会下小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4度到33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03。
6: UFM

0: 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心情好。

0: 林宥嘉的《浪费》，之前你还听到了阿令《幸福在歌唱》，以及动力火车的《我很好骗》。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Apple Boulevard 往 T3 Departure Drive 的方向，在 PIE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较早前 CTE 往 AYE 在 PIE 大市之后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车龙一直回堵到 PIE 张仪，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还有这两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包括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之后的第一条车道，以及 CTE 往 AYE 在 PIE倡议之后也有车子抛锚。
2: 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3: 午餐小营养，
0: 许多朋友因为健康，因为环保，或者是因为生活习惯而开始吃素。但是呢，很多朋友最常问的问题就是吃素会不会营养不足够呢？其实只要搭配好这个原则，素食一样是可以吃得很均衡又有饱足感的。今天我们来聊一下素食要怎么吃才对。首先，很多人误以为植物性蛋白质吸收利用率会比较差，其实是因为植物性蛋白质大多不完整，缺少某些必要的氨基酸。那关键还是在搭配哦。第一个重点就是选择完全蛋白质来源，像是黄豆、豆腐、豆干还有藜麦，这些都含有九种必需氨基酸，尤其里面有一种叫做白氨酸的成分，它是启动肌肉合成的开关，对肌肉生长是很有帮助的。那除了选择完全蛋白质来源之外，第二个方法就是善用氨基酸互补法。比如说荞麦本身就接近完整蛋白质，但是甲硫氨酸就稍微少一点点，这个时候只要搭配谷物一起吃，两者互补的话，吸收率就可以很好了。简单来说就是豆类加上谷物，或者是豆类再加上坚果，这样的组合搭配起来。第三，蛋白质也要吃够。在肾功能正常的情况之下呢，素食者每天可以摄取体重乘以 1.2 到 1.6 的蛋白质，当作肌肉生长的原料，这个量其实是蛮多的，要记得算一下。再来就是铁质还有维生素 B12 缺乏的话呢，它就会降低你的带氧能力，可能你爬楼梯就很容易喘。所以多吃深绿色的蔬菜，适当的补充营养酵母粉或者是补充品，饭后也可以吃一点水果补充你的维他命 C， 帮助铁质的吸收。除此之外呢，热量也要吃够哦，因为如果不够的话呢，蛋白质就会被拿去当作热量给烧掉，非常的可惜。像糙米饭啊，还是南瓜、玉米这些比较好的碳水化合物，一定要记得吃。

0: 这是薛之谦的歌曲《你还要我怎样》。之前你还听到了队长的毛衣2024版本。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24号，今天是星期三咯。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释放野性，
4: 欢唱脱掉脱掉，欢唱脱掉，
3: 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窦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一起来去看窦德伟的世界巡回演唱会，票价从98元起到258元，门票已经在 sisic.com.sg 公开发售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凡，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1: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0: 在沙燕州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1: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0: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1: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0: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2: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心灵的心灵小故事。
2: 我们都很常忽略自己的一个惯性动作，说出的某些话，做出的某些事，会对周遭的人事物产生怎样的影响。想一想，在别人的生命当中，你是不是有为他们带来温暖或者是欢笑？在你的家庭、学校、你所处的团体、办公室，有因为你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美好吗？有人因为你而幸福吗？让你的存在成为别人的祝福，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启动一个善的循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很可能会改变他人的命运，比如移除路上的石头和枯枝，避免有人因此绊倒。这看似微不足道的事，很可能改变他人的命运。当你走进房间的时候，把欢笑带进去，多说一些温暖和鼓励的话，你带给四周美好的感觉，那份美好就会在这个世界散播开来。当你被人提起的时候，你希望别人想起的是什么呢？最希望传承的是什么？善良、真诚、正直、热情、勤奋、有爱心，把这美好的品德传递下去，你掀起的涟漪就会一直持续着，永不消逝。如果你想成为有正面影响力的人，想想这句老话，如果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这个世界

我一样，这个社会会变得怎么样？经常自我反省，如果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没有公德心，一样态度冷漠，一样不守秩序，一样自私自利，那么我们的世界将会变成怎样？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早班 play，The
1: Play Show。
2: 6月23号其实是国际放手日啊，有时候我们要不时的提醒自己，该放手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放手。
3: 梅姐，放手，放手，不要再牵我手了，
2: 这个叫骚扰。
4: 我先用脚勾他，方便用手。
3: 你要放脚哦，
4: 脚不够长。
2: 昨天放手，今天放脚。
3: 放脚。
4: 我们一定要在这个生活当中学会放手，尤其是让你不开心、郁闷的事情。比如说你在纠结一件事情，对方也不知道，那其实你没有放过的是自己，
2: 那个叫内耗了。
4: 所以你们有没有什么要放下的吗？
2: 放下呀，
4: 要不睡睡觉，睡觉才告诉我们。
2: 我要放下对完美的执着。哦，
3: 看不出嘞。你哪一方面？你早就放下了。
4: 你哪一方面在追求完美？我在想，除了容貌焦虑之外，容貌焦虑你要放下那个医美放。
2: 喂，那个永远放不掉。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play
1: the play show。

0: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 TPE 往 PIE 在 KPE 之后第二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Apple Boulevard 往 T3 Departure Drive 的方向在 PIE 之后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还有看到了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的第一条车道较早前有车子抛锚了，小心驾驶。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气象署预测在东部还有西部地区都会下小雨，其他地区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3度，最低温2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7月1号起，消费者和企业从国外自行进口供自用的六类受管制电器，需要事先向国家环境局注册。不符合节能标准的受管制电器，将全面禁止在本地包括各大网络平台刊登广告。受管制的电器产品包括冷气机、冰箱、衣服烘干机、电视机、家用热水器及三相异步电动机 （3-phase induction motors）。地铁环线第六阶段即将在7月12号通车，届时高峰时段的环形列车服务将每2分钟发车。前往多美哥、宝门廊、海湾坊和滨海湾终点站的列车则每4分钟一趟。陆路交通管理局也会在通车前一周的星期六开放3个新站给公众预览。超级厄尔尼诺现象一旦出现，将导致旱季延长，干旱加剧。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推高柴油价格，也可能促使本区域部分农民弃用机械，改以烧巴开垦土地。本地智库发出红色预警，警告今年跨境淹埋风险极高。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今天发布年度淹埋展望报告说，新加坡、文莱、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很可能在今年下半年出现严重跨境淹埋，尤其是8月到9月间。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sg。

0: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
1: 我们能想象爱心的力量。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Room 所演唱的歌曲《你的答案》，之前的单依纯《像烟火爱过》，以及田馥甄的《爱了很久的朋友》。下午1:16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谢谢刚刚有 WhatsApp 进来的听众朋友，包括呢，今天我一进公司的时候，我同事就跟我说：“你有包裹哎、欸，原来是听众送来的一份礼物。”我那天在节目里头就有说啊，因为忘记把一个备用口罩放在包包里头嘛，所以他们非常的细心，买了一大袋的口罩给我。我看到之后，我觉得又好笑又温馨。但是呢，我不需要这袋口罩，因为我家里有口罩，我家里有，而且我有买。但是那时候恰好就是我在外头的时候呢，我忘记把那个家里头的口罩放在包包里头，所以我家里头是有。而且我会一直不停的补充，所以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笑了出来，但是很感动啊，谢谢你，只是我真的不需要，我家里是有的，让你们破费了。而且就是在礼拜三这个炎热的下午啊，看到这份礼物，心里面是非常的感动的，感谢你，感谢你啊，秋寒啊 ，Paul 跟秋寒。但是呢，除此之外，也看到这位听众朋友说：“玉林下午好，吃饱了没 ？”Yes， 今天吃饱了，今天吃的有点饱，所以我现在又是站着值班。每一次呢，就是吃太饱的时候，就在站着值班。而且吃饱之后呢，太饱的时候就会有个问题，很想睡觉，对不对？如果你也是一样的话，没有问题。等会儿呢，就我们的今天的游戏单元，就是茶余饭后开盲盒，一起来听听看。等会儿一起来听听看，这样子你就不会想要睡觉了哈。而且说到不要睡觉啊，世界杯最近有没有人追求牺牲睡眠呢？世界杯大赢家和新民日报一起追求啊，配合2026年的世界杯，新民日报推出世界杯大赢家活动，让你在看球之余也可以参加游戏赢奖品。从现在起到7月19号，到全岛各大超市、便利商店或者是报章贩卖机购买一份《新民日报》，扫描报章封面右上角游戏贴纸上的 QR 码，就有机会赢取丰富的奖品。奖品包括500元生松超市礼券、智能手表、运动品牌礼券，还有相机等等超值好礼。现在马上购买《新民日报》，预知更多详情可以留意《新民日报》。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看到 TP 朝 PIE 在 Tampines Avenue 7的入口处有汽车抛锚，请你留意。如果你还有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

0: 萧秉治的歌曲《恒星》，之前他的蔡淳佳《庆幸有你爱我》，原 FM 1003茶余饭后，是余琳。今天游戏单元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是开盲盒。今天的这个盲盒呢，是如果现在你想要有一场电影，你完全不知道剧情，你会因为什么决定要不要看？ A 看主演是谁， B 上映后的观众评价，还是 C 朋友刚好约你一起看？这三个选项请你凭直觉啊来选出你最可能会选的一项，选一个就好了， OK， 不要选两个。重复一下，如果今天有一场电影，你完全不知道剧情，你会因为什么而决定要不要看？ A 看主演是谁， B 观众的评价，或者是 C 朋友刚好约你一起去看。你可以跟我分享你的答案到88551003 WhatsApp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24号星期三。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5: 我是李荣浩，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评。

0: 蔡健雅的歌曲《旧行李》，之前还有曾沛慈《我不是你该爱的那个人》。下午1:38了，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我们清醒一点是茶余饭后开盲盒。如果有一场电影，你完全不知道剧情，你会因为什么决定要不要看 ？A. 主演是谁 ？B. 上映后的观众评价？还有 C. 朋友刚好约你一起看。你究竟会选哪一个？今天呢，压倒性的大部分的朋友是选择 A 啊，然后 B 跟 C 的朋友还算是挺平均的。这位听众说他会选择 A， 看主演是谁 ？A 吧。鱼林下午好，我的选择是 A。还有呢，再来这位听众他是选择 C 的，他说如果朋友有揪我一起看，就跟他一起看咯，朋友约我出去。还有可以了解朋友看戏的品味，所以戏也挺多人选的。再来呢，这位听众说主角很重要，特别是不乱接戏的那一种，所以要看是什么主角哈。答案他选 B 吧，因为评语好就 OK， 他其实是不介意谁是主角。那再来这位听众朋友是选择 B， 所以 ABC 都有人选，但比较多听众朋友选的是 A， 就看主演是谁。而今天基督教要测试的是什么呢？今天要测试的就是你做决定的时候最容易受到什么而影响。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部分里头他没有说剧情？因为说实话，如果要找一部戏来看呢，我可能优先选择都是看剧情，但是呢他没有剧情的这个选项，他只有看主演、看观众评价，还有看你的朋友是不是揪你出去。所以呢，选择 A 的朋友，也就是最多听众选的一个选项啊，主演是谁，你呢比较容易依据熟悉感做判断。那心理学有个现象叫做Familiarity bias， 也就是熟悉性偏误。当资讯不足的时候呢，你的大脑会倾向选择自己认识、接触过、信任过的对象，它是一种有效率的决策方式。所以你的判断依据通常是来自过去的经验值。选择 B 的朋友，也就是上映后的观众评价，你比较容易参考群体经验。这和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证明效应 social proof 有关系。当你无法亲自验证的时候，人呢会透过多数人的反馈来降低风险。你不一定会盲从高分，但是会觉得这么多人都这么认为，应该是有原因的啦。选择 C 的朋友，就是朋友刚好约你一起去看，你呢是比较注重或者是重视体验本身，而不是选择本身。研究发现，有一些人做决定的时候呢，他关注的不是事件的品质，而是事件发生的时候的人际连接。对你来说呢，电影好不好看，很重要，但一起看的人是谁可能更重要。你容易从共同经历中获得更大的满足感。所以呢，刚选择 A 的朋友居多啊，所以你是凭着熟悉感，通常你是凭着熟悉感来做判断的。你熟悉什么，你就会做什么样的一些决定，你就容易受到这个熟悉感影响。那第二群就是选择 B 的朋友是群体经验，第三是体验本身。
1: UFM 1003优选好歌。OK。

0: 李梦颖的歌曲《雨下的瞬间》，之前还有史志安、许慧欣的《爱恋爱频率》。小1:51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私底下哦，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跟我分享，其实他昨天就有发讯息进来了，说他儿子被诈骗。然后他当时因为还没有看到，也还没有跟他儿子沟通说他细节究竟是什么，所以他说他了解了细节之后他再跟我说，今天他就跑来跟我说啊，是因为他接到了一通冒充警察的电话，就跟他说哦，我怀疑现在你的户口哦给人家用作诈骗呢，那你现在给我你的银行户口还有你的 IC 卡的那个号码什么这些我要看什么。他的儿子就傻傻的就给他看看了之后，他叫他转账，把他的钱转出去，去到一个账户，然后他儿子还问他讲转这个来做什么呢，然后他就说啊，这个呢是为了保障你的钱，所以他儿子就很乖乖的就范，就真的把他钱给转出去。后来呢他就接到了这个新展银行 DBS 打电话给他的儿子说，请问你现在是不是要转999元给这个账户，他儿子就说呀，那银行就跟他讲说可是这是诈骗呢。那他的儿子后来才知道说做错事情了，还好就是这银行把他的钱给拦截下来，然后他们知道这是诈骗集团，所以他后来他儿子有跟他讲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说嘿，这个冒充警察哦，他那个照片什么这一模一样，跟之前新闻报道里头的一模一样，这个诈骗已经流传了好一会儿了，新闻都有报。我就问他儿子没有看新闻啊，他说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哪有看新闻的，他整天在玩 game 我说也是啦，确实是现在的小朋友他们应该都不看这些东西啊，他们都看一些有跟没的一些内容，应该不会看到类似这样子一个新闻，应该是年纪挺小的啦。然后他的妈妈就说你看我们这代年轻人哦 so naive 这么幼这么单纯 so green 这么青涩都不知道危险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么多的一些保护网啊。我觉得这次银行也算是立了功啦，他就是因为不是第一次犯嘛，然后这个真的是因为已经流传了一会儿的一个 scam。 那其实我记得之前我在办那个乐林数码学堂的讲座的时候哦，我没有记错的话被诈骗人数最多的是年轻的朋友们呢，人数最多，但是呢被骗最多钱的是壮龄人士，那时候我看到这样子一个数据，所以呢其实年轻人被骗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因为呢他们可能就如你所说了没有什么社会经验啊，然后他们平常看的一些内容啊也跟新闻没有什么关系啦，就看他们自己喜欢的什么一些 K-pop 啦，看或者是他你的 game 啊什么之类的。那我倒是可以介绍跟乐林有关的一些数码学堂，但是年轻人呢目前是没有，年轻人我觉得他们只要多关心新闻其实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啦。但是如果你家里头有年长人士哦，有需要的话可以给他们报名乐林数码学堂，这是第四系列了，最后两场开放报名，本地65岁及以上年长者去年占所有诈骗受害者的15%，每名年长者平均损失约37000新元，大约是40%的年长诈骗受害者陷入投资骗局或是冒充政府官员的骗局。如果你担心自己的父母或者是身边年长者不小心成为诈骗的受害者，欢迎你为他们报名参加联合早报乐林数码学堂。那这次课程呢重点是聚焦网络安全，主持人将分享网络诈骗案类型，怎么样防范网络威胁，以及识别各种诈骗手法，包括投资和冒充政府部门骗案等等。出席者将获得一本由新加坡网络安全局出版的网络安全须知手册，手册里头详细记录了各种防诈骗资源适用于应对网络诈骗，还有保护乐龄人士免受网络的威胁。这个乐龄数码学堂呢是在下个星期三7月1号有两场，分两场， 上午场是早上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由我们 DJ Andrew 进和主持。下午场呢，就是下午两点半到傍晚五点，就是由嘉怡主持，地点就在报业中心一楼礼堂。有需要这个报名网址的朋友，它是 zb.sg/sgds4。有需要这个网址，你私底下也可以 WhatsApp 我，我可以把它传送给你。
1: UFM 一零零三啦啦啦四到八。一个15年没有联系上的女同学呢，痴恋这个男主人叫 Luke， 然后呢用 AI 生成两个人的恋爱、结婚跟有小孩的照片上载到社交媒体。据说 Luke 的那个妹妹看到了之后才吓到，发现这个女子呢合成了很多她的合照了，包括了这个女子怀孕的合照，还有呢这个 Luke 抱着一个婴儿的照片等等。所以她妹妹呢就开始要联络这个女子，可是一直没有收到她回复。然后呢这个女子声称是出于对 Luke 的爱才这么做的，她说在这个童话世界里她得到关注，得到快乐。
2: 老大，你会担心吗？
1: 有一点。
2: 你最担心什么样的照片呢？
1: 所以以后你们看我裸照不要，千万不要相信。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AI 不可以这样用咯，各位。AI 这样用是不正确的，不道德，会告你的。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卢广仲的歌曲《太阳与地球》。
1: 1003路况情报。
0: 提醒路上的朋友 ,MC 隧道朝 AY1 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特别注意。如果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然后哇塞方面就有听众朋友说马西岭那边开始下雨啊，气象署是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全岛多处地区都可能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4到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02。 UFMA

约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这是吴大文所演唱的《安静的稻草人》，之前还有邓紫棋的《爱你》，还有孙燕姿、五月天、王子面。下午2:15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是余琳。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刚刚因为在上个小时里头啊，跟听众朋友聊到了诈骗，然后就有这位听众说，下午好，他去年在交友网站上和一位骗子聊上了，可是不到一个小时他就发了一个很奇怪的内容给他，这个骗子竟然跟他说，你不要随便轻信一些赚钱啊、开网店啊、什么二手房东做股票，凡是教你赚钱的都是骗局，如果你不想浪费时间，你必须要求网友见面，否则就不聊了，切记哦，网络上教你赚钱的都是骗局等等，就很奇怪，很摸不着头脑，很莫名其妙的一个操作，就是诈骗集团自己自首这样子一个感觉。然后我看了之后我觉得这位骗子他是怎么了他应该是混得不错了哈，因为后来他还是有找到这位网友，然后跟他继续聊天，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说到这个诈骗呢，刚节目里头也聊到说，现在哇，五花八门，层出不穷，为什么一直有人受骗呢？有一些人就说，哎呀，你一定是贪心啦，你一定是怎样怎样，然后才被受骗。但是呢，因为我们每个人相信的东西都不太一样，有时候一些摆在面前的事实人家也不一定会相信。我最近就是在看一本书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呢，我一直觉得说，你如果现在要说服人家啊，你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你只要有证据，你只要证明得了说这个东西是真实的，人家就会相信。但不一定，不是不是，但人会相信什么呢？等会儿在节目里头会和你分享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路上的朋友请注意 ,AY11 场 MCE 在 Portsdown Avenue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四条车道。AY11 场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有道路工程，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有其他即时消息，你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

0: 许茹芸的歌曲好听，之前还有景龙的丢了你。下午2:25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刚在节目里头就提到了，你以为用数据说话有用吗？
1: 茶余饭后两点知道多一些，
0: 答案是不一定有用。人只会接受自己想接受的事实。就是最近我在阅读一本书的时候，他就说用数据说话有时候一点用都没有，根本没有用。如果你以为拿出客观的数据就能说服所有人，那这个科学一实验呢，可能会让你大跌眼镜。想象一下，你做了一款新的产品 product，市场调查显示有 70% 的人给了好评，那你就一定很高兴哇哇！但反对你的人一看到数据的时候，只会冷冷的说，哦，那不是代表还有 30% 的人不喜欢吗？你看，同样的数字，解读却完全看立场。耶鲁大学他就做过一个很有名的实验，研究人员呢找来了一群数学顶尖的高材生，很聪明的小朋友，给他们看了一份关于皮肤药膏成效的数据，大家都算得很精准，毫无争议。但是神奇的事来了，当研究人员呢把同一组数字原封不动换一个主题，变成测试枪支管制能不能降低犯罪率的时候呢，这群数学天才的脑袋居然集体转弯，支持管枪的人怎么看都觉得啊，数据证明有效。反对管枪的人看着一模一样的数字，却坚持两者是没有任何关联的。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很残酷的事实，人基本上只会看见自己想要看见的真相。所以你不要天真的以为啊，只要甩出这个数据哦，你就肯定可以说服人。在丢出这个冷冰冰的数字之前，要先去理解对方的信念和立场。如果你的数据不符合他的价值观，就算你再努力，他也绝对不会买单的。尤其是现在有很多工作人士哈，有时你在会议里头的时候，要辩解自己的立场，你可能就会发现，为什么我已经把这个很具有说服力的数据摆在你眼前，你还是可以有办法反对的嘞？这就是问题咯。因为他只是想要看自己的，看见自己想要看到的真相。你数据摆在眼前，冷冰冰的这个数据哦，没有任何私人感情在里面的数据，他也不会相信的，他不会相信的。所以你要先把人赢过来。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这样子，对不对？有这样子的感觉，但没有办法，人只会接受自己想要接受的事实。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24日，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嗨，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李荣浩的歌是李白，这期的飞到耳的你好就足以。刚刚WhatsApp方面的听众说，工作也一样啊，老板不喜欢你，你给的数据再好也没有用的。还有另外一位听众说，关于人只想接受自己想接受的事实，说的真好啊，他听了之后想要重播呢。在他人生阅历当中，他已经多年领悟到这个道理了。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说，刚用数据说话那一段非常的有意思啊，对不对？我一直觉得啦，就是如果你现在是清清白白安稳稳，然后就是很清楚的把冷冰冰的数据摆在人家眼前，那倒应该是有说服力的吧，人家怎么可能不相信呢？我之前一直是坚信这个道理的，但是呢，虽然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会碰到说你跟人家解释了这些铁石证据之后他还是听不进去的，我有经历过，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哎呀，一定是那个人他的问题不是数据的问题。所以我在看了这本书之后，我就原来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子，我才了解到说，我说真的耶，我们人大部分的朋友都是会只想要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这又跟我们的成长背景啊，还有你所信的信仰的那些东西有关联。所以不是说冷冰冰的数据摆在你眼前你就真的会相信它哦，不一定哦，你也不一定哦，你可能还以为自己很理智，但其实也不一定哦而且刚刚这位听众不是说到了他的老板啊，如果不喜欢你的话，你数据再好也没有用。是，如果你这么不巧的碰到这样子一个老板的话，经常熬夜啊，工作压力又很大啊，没有办法啦，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立刻辞职的话，那你就只能好好的照顾你的身体开始 OK。 一些不好的生活作息啊，其实它不是立刻立马看到效果的，你日夜累积之后，你可能有一天终于才会发现，哎，身体出现状况，不要等到那时候你才醒目啊，哈。有一些生活作息呢，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加重你的肝脏负担的，比如说饮食油腻啊，太 stress 压力太大，你就想要吃油的东西，吃炸的东西，或者是常需要喝酒应酬啊，借酒消愁啊，这些都是对你的肝脏不好的。所以要让你的肝脏健康，身体更轻松， Thompson Health 汤森奶剂 Thompson Liferin 就是你的首选，精选欧洲优质奶剂精华，确保含有至少 80% 的高浓度活性水，非激素，能帮助肝脏排毒，促进消化，它更由内到外呵护你的肌肤健康，提供高效的抗氧化保护，还有深层排毒。 Thompson Health 保健产品自愿通过严格质量的检测，让服用者更安心，可以在全岛各大药行购买。 Thompson Liferin 这拼法是 L-I-V-R-I-N 汤参奶剂，天天守护您的健康。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间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痛。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李圣杰的手放开，9月5号星期六，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晚上8点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现在 Cat 1到 Cat 4的演唱会门票持续热卖中，想要买票的朋友可以上网 cystic.com.sg。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6月23号其实是国际放手日，有时候我们要不时的提醒自己，该放手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放手。
4: 梅姐，放手放手，不要再牵我手了，
3: 这个叫骚扰。
5: 我先用脚勾他不方便用手，
4: 你要放脚哦，
5: 脚不够长。
3: 昨天放手，今天放脚。
4: 放脚。
5: 我们一定要在这个生活当中学会放手，尤其是让你不开心、郁闷的事情。比如说你在纠结一件事情，对方也不知道，那其实你没有放过的是自己，
3: 那个叫内耗了。
5: 所以你们有没有什么要放下的吗？
3: 放下呀。
5: 要不要睡觉才告诉我们？
3: 我要放下对完美的执着。哦，
4: 看不出嘞。你哪一方面你早就放下了。
5: 你哪一方面在追求完美呢？我在想，除了容貌焦虑之外，容貌焦虑你要放下那个医美，放。
3: 喂，那个永远放不掉。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0: net 俊豪的喜欢你可不可以，之前的张韶涵的西大调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今天 PR1 朝樟宜机场在 Pioneer Road North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特别注意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全岛多处地区可能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4到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两名新加坡男子受以巴冲突影响自我激进化，其中30岁男子计划前往加沙加入哈马斯，甚至表明若接获指示，愿意在本地发动袭击，已被内部安全局拘留。另一名19岁男学生因为接触多种极端主义思想，在网上煽动暴力，接获限制令。由劳动力发展局和精深技能发展局合并而成的人力部属下新法定机构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将在7月1号正式成立，新航工程副主席林森成将出任董事会主席一职。人力部星期三发文告公布12人董事会成员，其他劳资政代表包括新加坡全国雇主联合会理事巴古、全职工总会副秘书长詹惠凤以及人力部副常任秘书陈义康等等。一名女行人从停驶待行的车辆前方横穿马路，遭右侧车道驶来的汽车闪避不及猛撞上，当场飞坠倒地。这场车祸发生在星期二傍晚6点38分，地点在五级巴都西五道，靠近五级巴都驾驶中心。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鱼 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你的爱，老马孝轩幸福的地图，之前的 N 的 PS 我爱你，还有告五人的好不容易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PR1 朝大市方向，在 Adam Road 之后有障碍物，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方便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今天是礼拜三，6月24号，礼拜三呢，我们音乐单元就是回忆 song。
1: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2: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1: 啊？为什么？
2: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1: 那怎么办？
2: 放心 ，London Easy。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1: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2: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1: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王心凌喜欢你怎么办？下午3:23了，茶余饭后回忆送。今天我们回忆送要和你一起来回忆的这首歌曲呢，是在2014年发行的专辑，也是他的第三张个人专辑《第一秒》里头的首播主打歌。当时呢，他也邀请来了韩国女子团体 FX 的成员 Amber 来合作。这首歌曲是由 Abby Young、Vincent DiGiorgio。不知道有没有念错，还有 Nicholas Patterson 共同创作的一首歌。那当时呢，他为了呈现歌曲的那种韩式舞曲风格还有舞蹈效果，也进行了为期近3个月的 LA Style 舞步训练。所以如果你去找他的 MV 来看呢，他是有跳舞的嘞，而且我觉得跳得还挺不错的。那这是唐禹哲，你还记得他吗？唐禹哲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 I'm Back， 我回来了，这样子的一个意思。而且我昨天在听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首歌曲哦，虽然它现在你听有一点点年代感，但是你只要加快这个音速，这个速度放在现在啊，然后编曲稍微改一下，改到比较现代一点，我觉得这完全可以是现在 K-pop 的一首歌曲了，给你听听看，这是唐禹哲的 I'm Back。

这是唐禹哲的歌曲 I'm back。 哇塞，方面看好听众说，年轻的时候看终极一班里头的唐禹哲真的是帅啊。还有另外一位听众说，好听耶，可惜这个歌手不怎么红。诶，不红吗？我觉得唐禹哲他有红的时期勒。就是我说唐禹哲你会认识他吗？还是你会觉得说 OK 咯，他有红过咩？这样你的感受是什么？因为我觉得 OK 咧，他那时候有挺红的一段时期。而且呢，这首歌曲我觉得虽然现在那个编曲听起来是稍微有一丢丢的一个年代感，对不对？有感觉到哦，就十年以前的一个歌曲。但是呢，如果他的节奏放快一点，放快一些些就好，然后那个编曲稍微改一下下，诶，很适合现在重新再发放，我觉得还是很入流的，就很流行。我给你听一下，我就是把它放快的一个版本。

0: 觉不觉得加快之后，哎，很有现代感哎、欸？这个编曲只要那个部分拿掉，然后换一个编曲的话，我觉得哦哦，现在播也是很有时尚感啊。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等等。
1: 王力文的歌曲《后来的我们》，哇塞，方面有听众说，哦，唐禹哲这个名字他完全没有印象诶。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说，谁要看脸才会知道，我觉得你去看他脸你可能就会有一些印象了。还有呢，这位听众说他好像演戏方面比较红吧，就没怎么听说他有唱歌。我确实觉得现在不是有这什么哥哥或是浪姐这种节目吗？如果他去上哥哥的话应该不错诶。就像刚刚那首歌曲，我觉得在现场表演的话 See I'm back， 然后再配合他的舞蹈的话很沙很帅诶。你如果有空的话，你现在很有空的话，你可以去找唐禹哲那个 I'm back 的那个MV 来看。我觉得如果在像哥哥这种节目他可以表演的话，哦，其实挺有看头的啊。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6月24号星期三。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
5: 情人爱却更多。
4: 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6: 欢迎来，一起来！
7: 大家好，我是 B 毕蛇信 ，UFM 1003有选好歌。

0: 李玉刚的歌曲《刚好遇见你》，之前还有张子宁、李心一《一念》。听到这首歌曲，你肯定会想到那句台词了：“我杀猪养你。”哇塞！方面刚刚听众朋友说，鱼鳞唐禹哲哈，他参加过第三季的那个哥哥了嘞。是我竟然不知道，因为我说实话，我只看到第二季，我就没有看了，第三季我刚好没看。可是依稀好像有记得他有参加哦，哇，是他有参加过了，我赶快要去拿第三季来再看一遍。然后这位听众说，越看越面熟，你再看久一点，他真的他有演过戏，你就可以看找出来看一下下。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到八，
1: 一个15年没有联系上的女同学呢，痴恋这个男主人叫 Luke， 然后呢用 AI 生成两个人的恋爱、结婚跟有小孩的照片上载到社交媒体。据说 Luke 的那个妹妹看到了之后才吓到，发现这个女子呢合成了很多她的合照了，包括了这个女子怀孕的合照，还有呢这个 Luke 抱着一个婴儿的照片等等。所以她妹妹呢就开始要联络这个女子，可是一直没有收到她回复。然后呢这个女子声称是出于对 Luke 的爱才这么做的，她说在这个童话世界里她得到关注，得到快乐。
2: 老大你会担心吗？
1: 有一点。
2: 你最担心什么样的照片呢？
1: 所以会你们看到我裸照不要，千万不要相信。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AI 不可以这样用咯，各位。AI 这样用是不正确的，不道德，会告你的。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陈奕迅的《红玫瑰》，之前是陈环的《座位》。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网大市在 CTE 市区还有 Paya Lebar Road 的路段之间是车多拥堵的。另外，在 ECP 往樟宜方向，在樟宜的出口这个路段目前有道路工程，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今天阴阴的，早上下过雨了，然后目前看到气象图是西部还有南部有一些地方还有小雨了，其他地方看起来都已经是多云晴天的，24到33度，比较凉一些些了。今天啊，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下午4点。 UFM

0: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你好，我是文宏。
1: 我是 Xavier。
0: 我过了非常充实的一整个上半天，就是今天早上一早就出门，做了很多很多事情，见了很多很多的人了。
1: 哇，你时间那么多啊。
0: 就是刚好我以前齁，就是会把行程安排的像这样子紧的。比如说我今天早上齁，8点行程，9点有个行程，11点有个行程，12点半有个行程，2点半有个行程，3点一个行程，3点半一个行程，4点值班这个。所以我今天是这样子安排法的嘞。然后就这样一直顺着来。
1: 你不会觉得有一种，
0: 我以前每一天都这样的嘞。
1: 啊，好可怕哦。
0: 我现在是久久才有那么一天的，因为以前我的那个，现在我才是用那个手写式的那个日记本嘛，大大本的嘛。我以前每一个都是这样满满的。现在我翻过来哦，只有可能就一行，一整个星期只有一行里的，甚至可能就是一页都是空白白的。
1: 你看到那个空白应该也没有开心吧，反而觉得有点焦虑。
0: 焦虑不至于。
1: 啊，看到空白
0: 就觉得好像我的生活过得还蛮普通的那种感觉，可是今天这样子久久有一次，我觉得也不错啦。然后就是，而且就是做了各种不一样的事情之类，但是就是慌乱当中还是会有一些差错咯。比如说我该跟 Xavier 说，今天 AI 讲，今天 AI 讲什么，他就看着我，今天星期三了，
1: AI? 对。
0: 因为我这个星期一中午才回到新加坡
1: 哦，
0: 所以我就有一点，所以星期一对我来讲就很像星期天的感觉，三天来的啦之类的感觉，所以我就这样做过得有点混乱。不过今天真的是过得很充实，就是久久这样一次，我觉得还不错了。
1: 感觉你今天蛮开心的耶，因为做了很多事情的感觉。
0: 对，我做了很多各式各样不一样的事情，然后就是觉得还不包括了我一边在，可能因为我今天也是剪头发嘛，可能在剪头发的时候我还包括简讯啊，交代一些东西啊，还不包括这种简讯里面交代的事情啊，没事，
1: 非常忙碌。
0: 没有，久久一次那种感觉其实还不错的。所以这是一种病态吗？
1: 病态我觉得有，因为我就不会让自己安排的那么满，我会把它就是平均到每一天。休息也很重要吗？呼吸也很重要吗？你需要一段时间来呼吸。
0: 但是我现在有空一点点啦，以前我是踩点的嘞，就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接一个的。
1: 而且你这样子，比如说你可能有跟朋友吃饭吗？
0: 有。
1: 你看你跟朋友吃饭，就你们没办法聊很多，就不好意思，我赶去下一个地方了。
0: 我觉得刚好今天，因为我时间刚刚好，还聊蛮多废话了，对。好啦，希望大家也有非常充实愉快的一天，不一定要排得满满的啦，我是久久啦。我觉得满没有关系，而且都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1: 那就好。
0: 和我喜欢见的人。

0: 小事都扒。
1: 这个画面我前几天刚刚发生，我跟我家里人在外面吃，好像是吃母疙瘩吧之类的吧，好像是一块肉掉在桌上的，就夹的时候从那个锅里夹来我的碗中间，就掉在桌上了。然后我就夹起来吃掉它。没有三秒了，1.5秒了。
2: 这应该很
1: 正常是吧？请问你会这样子吗？如果你食物掉在桌上，你会这样夹起来吃吗？
2: 我以前会，我现在发现我好像不会，
1: 因为现在你富有了是吧？
2: 没有。
1: 那为什么以前会，现在不会嘞？为什么以前会，现在不会嘞？
2: 现在比较有那个卫生意识，
1: 也可能是。话说，一名女食客呢，在小贩中心用餐的时候呢，把桌面上的面条重新夹起来吃，而且不止夹一次。
2: 面条啊？
1: 对，面条，应该是炒面之类的东西。我看到视频还蛮有趣的。然后呢，最早是在5月27号呢上传到 TikTok， 后来就被转到小红书之类的，引发热议。然后最有趣的就是在6月21号呢，这个 Singapore Food Agency 就是新加坡食品局啊。非常幽默的，就是有 po 了这个文字，就是说，拜托好不好，三秒定律不存在的，就是很幽默的来，就跟大家讲说，请你不要这样做哈，就是食物掉下来的话，没有科学根据的，所以如果尽量 please don't do this， come on， 他姐 ，once food is dropped on an unclean tabletop， the surface of the food item would have been contaminated by bacteria。And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the 3 seconds rule. OK， 大概这样子啦。所以新加坡食品局就在这个职场社交平台呢，就是给出权威的答案，叫大家只要掉在桌上，通通不要吃。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有媒体就采访民众啊，看大家会怎么样，发觉真的是跟年纪有关系，年长的。诸如我还是会夹起来吃，年轻的就是，所以我在讲说，这其实也不是一个善，我觉得是跟我们的从小的一种被灌输的价值观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东西要吃完，你知道吗？
2: 不能浪费
1: 啊，不能浪费。比如说要趁热吃啊，这诸如此类的东西啊，就是我们对于消费啊生活的一些观念哦，是从上一代这样传来我们这里的。所以基于不要浪费的情况底下。然后我们就把所谓的三秒钟硬加在这个事件上面，反正因为是觉得身体没有那么弱了之类的，
2: 就给一个理由，
1: 对啊。
2: 可是我觉得可能你是要看那个掉的那个食物是什么。
1: Come on， 食品就跟你讲说 ，Come on， 不敢掉什么鬼。
2: 你看啊，如果今天掉面条的话，我是不会去夹起来吃。
1: 面条有怪哦，
2: 但是如果今天是掉
1: 鱼丸，
2: 鱼丸也不会，
1: 鱼丸不会。
2: 如果是比如说。鸡肉啊，炸鸡这样子啊，掉啊，
1: 炸鸡跟鱼丸有什么差别呢？
2: 不一样啊。
1: Come on， please don't do this。
2: 鱼丸等一等一等就跑地上去好了。
1: 没有，有还是掉在桌上的，拦住他，及时拦住他。所以其实我觉得，其实真的是你可以看到听众啊，或者是一般的观众他们的那个答案哦，真的是跟成长背景，然后年龄是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成长背景不一样，所以我们对于卫生习惯不一样，甚至以前就是我们一讲这个话题，很多人就开始拉架。垃圾家，
2: 垃圾家，
1: 垃圾多啊！但是垃圾家，垃圾多啊，不是这样的用法的嘞。不是说你去吃脏的东西，你就增加免疫力的，不是。
2: 那是
1: 因为以前我们在很多时候在外面呢、啊，就是可能就是我们有接触到大自然，接触泥土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因为它本来就是那个整个。我看过一篇报道了，他说的那个原因就是因为什么生态的物之类的东西了、不是说你拿脏的东西吃，你就会那么免疫力就会增加了。
2: 现在其实是跟食物没有关系，反而是跟我们成长环境。
1: 对，
2: 因为以前我们可能会去玩泥巴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1: 对，而是这个方面的、不可以这样用的。所以请问谁还会食物掉桌上还会捡起来吃？还是你会像 Zebra 这样看掉什么？掉什么都不应该 ，Come on， 谁会剪的？我最近才剪的，而且是星期天的时候。鲍鱼需要 pick up 吧、啊？
2: 哦，这个不 pick up 好像，哎呦，觉得有点对不起我的钱包哎。
1: 通常我吃鲍鱼都不是自己点的。
2: 我还跟你说，吃鲍鱼不是你自己喂自己吃的。
1: 谁最近刚刚这样子捡起来吹一下就吃了？

0: 周深的少管我，你管我，我今天来吃。
1: Come on.
0: Come on, please. OK. 来看一下大家答案啊。其实端食物的盘子更脏掉那个地方去，因为看掉什么，看掉多大块哦，也看坐下来的时候桌子是不是干的哦。所以大家还是没有，我刚刚才做芒果我捡起来吃了。我同事把掉在 carpet 的 blueberry 捡起来吃。
1: 哦呦，
0: 其实 blueberry 可能有味。昨天，但是桌子我刚刚用 wet tissue 抹过的，地上我当然不会捡啦、啊。我通常都 pick 这样容易死呗。Dry food OK 啦 ，if wet and saucy, them no 啦。
1: 有听众讲说，小时候那个糖果掉到地上，也是拿起来吹一下就吃哎、欸。
0: 刚刚我吃午餐的时候掉了一片蟹肉，我立刻拿来吃掉，全桌人都惊呼起来。我看过一个 uncle 在垃圾桶找食物，在本地哦，我看了很心酸，所以呢，我也把掉在桌面的食物拿起来吃。你这两个拎的也太过离谱了吧？那个你在垃圾桶找食物吃啊？怎么可能？在本地？最近
1: 啊，
0: 他在分类食物吧，他分类那些回收物体吧，
1: 应该不是找食物吧？
0: 对，怎么可能？不太相信哦，不太可能，感觉上。
2: 我比较特别，我会捡起来，然后我问问看有没有人在我旁边。如果有人在我旁边的话，我就不要吃；如果没有人在我旁边的话，就赶快吃。因为我不想浪费食物、
3: okay. 要看呢，要看它的食物哦，它外表是不是湿的，看它会粘灰尘、
0: okay.
3: 如果像糖果像干干的就没有事啦、
0: okay. 会吃小事情啦， not long 就 OK 哇，大家都觉得是 OK 好、哦，所以跟年龄有关系啦，捡起来拿水冲一下啦。
1: 听众讲说最近吃了那个鱼圆面，有三粒鱼丸掉了一颗，觉得心很痛，然后去看哦，没有人看，就赶快拿起来，然后放在那个汤里面洗一洗。那个汤不能喝了吧？
0: 我会捡，最后都被我老公讲。
4: 以前我会，可是现在不会了，因为现在没有人抹桌子的。以前很多清洁大哥大姐抹桌子，
1: 他们有抹桌子的吗？
4: 很少，
1: 有吧？他们
4: 都是自己，他们就在那个收碗盘的地方忙着，没有时间来抹桌子的、
1: 是啦，
4: 以前他们要收吗？现在他们不用收了嘛、
1: 哦。
4: 以前他们抹桌子也是用那个布，你也不是一样。
1: 然后那个布都不知道多久洗一次。
0: 对咯，都多久洗一次？所以 OK 没事啦，只是跟大家讲说，那个我们的食品局说 ，Come on，
1: please，
0: please， no such thing， 什么 three seconds， 什么 rules 啊之类的。
5: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网大事，在 CTE 市区还有 Paya Lebar Road 的路段之间，目前是车都拥堵的。另外，在 ECP 往市区方向，在 Bedok South Avenue 1之后第一条出来那里有道路工程，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6: 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这些林俊杰细节。之前是 Jolene 的就是爱。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Hello， 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 f

0: 周杰伦爱琴海。今天星期三，
1: 说你选我还是他，一定要选一个。啦啦啦，终极二
0: 选一。就是有一些情景，我们让大家来这个做一些选择、选边站这样子啦，哈，也是真实的个案，就
2: 哦，真实一个案。
0: 上回我们讲的是餐厅嘛，这个我们讲就是啊，在一个场合当中呢，就是有主管在。然后呢，那个主管呢，他对某一个影视作品呢就非常之喜欢，然后就是哇，他就很乐意在现场跟你分享讲这个影视作品多好多好多，
2: 很好看，很好看，
0: 对对，主题曲很好听，什么之类讲讲之类的。可是其实你心里是不喜欢这个影视作品的，请问你会点点不讲话默认就好了，还是你会挺身不用挺身而出了，就是你还是会讲出自己真实的感受？就主管讲说，其实我觉得不怎么样。
2: 嗯，咦，我不会这样子讲啦，很直接的，他都很兴致，这个有点像是
0: 泼了一盆冷水。
2: 对，人家很兴致勃勃，像嘉怡他在跟你讲个东西的时候，就算你没有兴趣，你还是要听下去，你不能说啊，我不想听，要很那个嘛。
0: 对了，对沈嘉怡来讲的话，
2: 很残忍。
0: 但是我会很明显的在我的额头上面就刻上。可是无论你给他什么脸，他还是会照讲的。这是嘉怡的特异功能，你知道吗？对不对？Xavier 是一直在那边编新闻，就开电脑的。然后我就对。OK， 好
2: 了，不管是嘉怡是主管了，我觉得我都不会讲啊，就
0: 你不会泼冷水，你不会直接讲出感受啦。
2: 我不会，我搞不好可能还会说，哎，真的耶，我也这样觉得。
0: 哈，这样子我就说不出。
2: 他一定有好也有好的地方的嘛。
0: 可是。你这个还是
2: 就只讲好的那个地方了，我自己觉得的那一种。
0: 可是你明明觉得他不好的地方也蛮多的哦。
2: 那个就避重就轻，
0: 你说，所以你会避重就轻啊？
2: 嗯
0: ，OK。所以请问 A 两个选择，你会默认或避重就轻，还是第二个你会坦率说出自己的想法？嗯，其实这个跟可能工作没有太大的关系嘛，就一个影视作品嘛，
2: 嗯，
0: 对吧？比如说你那个主管很喜欢竹玉啊，哇，讲，可是其实你看出竹玉的很多的破绽之类的东西，闪进来的之类的东西了，你不觉得怎样的之类的东西？所以请问你会怎么样呢？你会奉承迎合，A B 就是反对，不是，就说明
2: 表明自己的立场。
0: 对，那天我做了 B。
2: 你这么勇敢，
0: 我后来有一直在检视自己，检视自己是不是因为说我也是怕得罪老板啦。这个主要不是怕得罪老板，就觉得说，嗯，我会不会这样不太好呢？就做，
2: 我好奇，也不知道能不能问，就是
0: 不能，
2: 就是主管听到你说没有嘞，我觉得还好，他的那个脸会黑掉吧？
0: 他就点点咯。然后就我事后有狗腿的简讯拿一下，就跟他讲说：“
2: 你看。”
0: 但是我当场还是说了，就忍不住就说了啊。今天要先选择啊，对，
1: 说你选我还是他，一定要选一个。啦啦啦，
0: 终极二选一，你会怎么做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网大事，在 CTE 市区还有 Paya Lebar Road 的路段之间，目前是车多拥堵的。另外，在 BKE 往 PIE 方向，在 Bukit Panjang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那里有道路工程，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完蛋了，我们做了这个系列呢，最近这个改了一些风格啊，跟现实生活里有关。你都是选 A， 我都是选 B， 的话姐。
2: 真的，我们的那个意见的。不一样哦，
0: 我觉得可能也跟你在这个市场的江湖地位，因为
2: 也是有可能，
0: 毕竟你是新人嘛，对不对？
2: 有是有可能，
0: 你还没有稳定，你只是虽然一直请假吧，都
2: 也是稳定啦，
0: 也是稳定了，对，刚加薪嘞。长安汽车是葡萄牙国家队全球官方合作伙伴，为您呈现全新 Cat A Depo S 零五。世界杯热潮持续，6月27至28日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到长安展厅参加足球主题游戏，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即刻前往281 Alexander Road 试驾全新 Depo S 零五，并享受首发优惠。长安汽车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1: UFM 1003，优选好歌。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不行。
1: 汤林山 Girl T 的颜色，一首讲妈妈的歌。妈妈，我还在练习，还在学习，还在努力，不用担心。其实我画册里的灿烂全因你的颜色，我的绿没有你的蓝的不行。这首歌蛮特别的，叫绿色。所以有人在网上写了另外一个版本，就是写给孩子，颜色，就是写了一个版本是那个孩子的，他就说孩子我，就是妈妈在唱的，孩子我还在练习，还在学习，
2: 也是，
1: 蛮有趣的，对。下次可以听一下歌词。
3: 你选我还是他？一定要选一个。啦啦啦，终
1: 极二选一。今天的场景就是在一个这个聚会活动上面呢，发现你的主管就对一个影视作品很喜欢，就是主语是不是啊？讲哇，就是要选他主题曲之类的。所以请问你会 A 就是避重就轻，其实你内心是非常不喜欢的，
2: 对啊，
1: 还是你会讲出你的感受来呢？当然，其实看听众选择，有会讲有不讲的啦。对吧？
2: 蛮多都选择
1: 避重就轻的。
2: 对，
1: 静静不出声，忍一下就过去了。主管嘞，
4: 我会静静听，我不会老是跟他说我不喜欢的，不要泼冷水啦，但不至于奉承呐。
2: 他说：“哎，不然等一下他跟我争辩的时候怎么办？”
1: 我也不会说什么，而且可能装傻不懂他说的作品了。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扫别人的兴，听听对方的观点，自己默默在心里有结论就好了。
4: 其实不只是主管，下属我也不会说的。他喜欢还是不喜欢关我什么鬼事，不要去泼冷水。
1: 可是我好奇，如果你老板打麻将会特地让他赢吗？这个游戏也蛮不错，这个问题也蛮不错，可是我不可能跟他打麻将了。 OK，
2: 有听众说他非常的不喜欢现在的主管，所以我一定要选二。
1: 我
2: 会跟他唱反调，
1: 我会点，不是每个人都有品味，我已经接受了这件事情了。OK， 所以其实各有选择啦，有的人可能就是但我会选 B 咯，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当然适当的就是表达自己的喜好，我觉得也是一种个性的展现了。
2: 但不用到说你要说服他，就是让他就是也觉得这个作品不好这样子。
1: 不至于。
2: 对。
1: 我觉得可能就点出一两点，让他知道说你是有看法跟想法的。我觉得你要适当的咯。所以在职场当中来讲的话，如果你只是一个默默做声的人，其实是一个就是没有办法去磨自己的表达能力跟沟通能力跟而且这个时代其实需要一些老板喜欢有个性的人，
2: 对，要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
1: 对，但是你不要整桶水这样泼过去啦之类的。我那天是因为逼不得已，
2: 确定是逼不得已吗？
1: 逼不得已，因为那个桶我同事交到我手上，没有办法，我只能往外泼出去。
2: 你可以泼自己啊。
1: 其实我后来第二天我就有点，泼得太极致，我有点后悔一点点。就全是觉得说，不是第一天了，当天我就觉得有一点点。
2: 你们的关系还好吗？
1: 不知道。没有把握，其实我没有把握，我还在学习。OK， 看心情啊，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啦。生活当中只有选，但是我觉得在职场当中来讲，然后给你的建议啦，就是有的时候还是要展现一点点自己的个性。
2: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
1: 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有些人就那个就陪着这样子一个的什么点头啊之类的，其实就并不会让你的那个在老板的那个，当然也不是说要刻意的 impress 他啦，而是我们总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嘛，
2: 就适当的时候让你的老板可能也知道说，诶，你是一个有想法的人哦。
1: 同时你也可以借这个机会看一下你老板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2: 搞不好如果他是一个很 open minded，
1: 对，
2: 就是很开放讨论的这样子，
1: 如果他。

0: 那因为这件事情要生气的话，
1: 以后都选 A。
2: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4: 6/23号其实是国际放手日啊，有时候我们要不时的提醒自己，该放手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放手。
5: 好，梅姐，放手，放手，不要再牵我手了，
4: 这个叫骚扰。
6: 我先用脚勾他，方便用手。
5: 你要放脚哦，
6: 脚不够长
4: 了。昨天放手，今天放脚，
5: 放脚。
6: 我们一定要在这个生活当中学会放手，尤其是。让你不开心郁闷的事情，比如说你在纠结一件事情，对方也不知道，那其实你没有放过的是自己，
4: 那个叫内耗了。
6: 所以你们有没有什么要放下的吗？
4: 放下呀。
6: 要不睡睡觉睡觉才告诉我们。
4: 我要放下对完美的执着。哦，
5: 看不出来。你哪一方面你早就放下了。
6: 你哪一方面在追求完美呢？我在想除了容貌焦虑之外。容貌焦虑你要放下那个医美。放
4: 喂，那个永远放不掉。
2: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3: The Play Show。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目前有三个路段是车多拥堵的，包括了 PIE 往大市，在 SLE PIE 往大市，在 CTSLE 的出口，另外在 PIE 往彰宜，在 KPE 还有 Tapayo 出口 16A 的这个路段之间，以及 PIE 往大市，在 CTE 市区以及 Paya Lebar Road 的路段之间，都是车都拥堵的。如果你们使用以上路段，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早上哔哩啵隆哔哩啵隆，然后又开始阴阴沉沉的。现在又看到气象图，又多一些地方下小雨了哦。你那地方有在下雨吗？向署说到傍晚的时候应该就会转为多云的天气了，我目前真的是细雨绵绵，当然不是所有地方啦，大部分地方了。目前是24到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5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环线第六阶段的三个新地铁站将在7月12号正式启用。陆路交通管理局表示，在环线实现闭环通车之后，高峰时段的环线列车服务是大概2分钟一趟，非繁忙时段跟周末的列车则是大概5到6分钟一趟。另外，当局也将在7月4号一个星期六举行开放日活动，让公众可以率先参观环线第六阶段的三个新的地铁站，同时免费试乘并参与一系列的活动。作为区域金融中心的新加坡拥有明确的投资管制条例，市场基础设施完善，被国际投资者评为亚太区内最容易投资而且充满增长机会的市场。根据投资服务公司 Vistra Fund Solutions 和 Deal Street Asia 联合发表的最新调查显示，新加坡的投资摩擦指数是 0.32， 在15个亚太国家跟地区当中是最低的。报道指出，摩擦指数越低，表示投资的挑战就越小。面对油价因为中东战事持续高涨，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调查主要的石油公司是否有推高汽油的价格。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大型石油公司没有随着采购成本下降而降低油站的售价，并声称石油价格已经大幅回落，但消费者却没有从中受益。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0: 欢迎来到五点的 Joseph Us， 当然还是要欢迎你有任何的问题，关于人际关系或者是亲子关系、邻里关系各方面，或是你内心里的关系等等啊，想要这个提出来，用匿名的方式提出来，让我们可以讨论，同时奉献出你的问题，让我们可以从当中呢收获一些的话，都欢迎你可以透过885103把题目告诉我们，
1: 中英文都可以。然后很重要的是，我们会保护你的身份，
0: 对，
1: 会有非常强大的拉拉团，就是来帮忙录音这样子。
0: 对，所以就是男的就叫 Joseph， 女的叫 Josephine。所以如果你有一个问题一直在你脑海里很久了，不知道别人怎么想的，你可以透过这个问题，透过这个单元哦 ，Joseph Us。当然，今天我们的题目，今天的。

0: 我们有热播戏剧 OST。
1: 从未见过的海，在你眼里浮现出来，拍打着寂寞等待，变成眼泪流了下来。
0: 带你穿越时空，
1: 两两月色为你思念成恨，化作春泥呵护着我，
0: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

我妈咪最近迷上了养生偏方，网上刷到什么就信什么。今天说喝芹菜汁能降血压，明天说用醋泡脚可以治失眠，后天又说生吃洋葱可以清理血管。最离谱的是哈，她把这些当科学发现，硬硬套在全家人身上。早上逼我爸空腹喝一杯苦豆梅的菜汁。晚上硬要我哥在加了醋和姜的热水桶里泡脚，就连我回家吃顿饭都要被硬塞几瓣生蒜让我杀杀菌。我们说他这些都没有依据，他就搬出一大堆的专家视频给我们看。顺着他吧，实在累坏了我们全家，又怕话说重了，他不高兴，我爸快受不了了。到底该怎么打破这个局面？

0: 很多人都看到妈妈的影子，对，我妈也是这样，我妈也是这样，这个还不夸张啊。
1: 我会勇敢。
0: 我朋友的妈妈就是也是那个，她也不是，她也当然也是刷视频啦、啊。哎，可以讲吗？我朋友不生气啊，应该不生气啦、啊。对，就是硬逼我朋友改名字。
2: 哦，
0: 对。就是要看到网上讲的东西，说算一下，说哎，儿子，我跟你讲，你这个名字不好啊，摔对子健康不好嘞。
2: 所以他只是看到网上资料，他并没有去所谓找师傅什么之类的，这样的。
0: 他可能就道听途说就对了，然后又加邻居跟他讲，硬逼要会改名字。
2: 怎么？那后来有改吗？
0: 哎，后来我再写另外一题吧，不然我先问一下，我先问一下我朋友的意见比较好一点。反正就是我就是说，就是他讲的，就是一个妈妈，就是看到一些东西，或是别人跟他讲一些东西，他就硬。他觉得是对的，硬加在家人的身上，
3: 就觉得说我这样是对，为你好，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3: 所以你可以就听我说这句话吗？或者是听我、听从我的建议吗？类似这样子，
0: 对，就跟Josephine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很接近了。但是我朋友都是讲到这里为止，因为我要争取他同意，看他有没有想知道答案的。对，
4: 豆腐 half cup water MD 啊，看你怎么看这个观点哦。有些人会 appreciate， 就觉得这个是一种很 helpful。很 love 的东西啦，可是有时人就是这样哦，相处久了就觉得这种东西是 redundant 啦 ，but anyway human need to learn to appreciate 啦。
0: 啊、哦，他的意思说还是要感恩的，妈妈为你。
5: Josephine， 你可以如果改次他们你母亲在这样跟你讲这个有用这个用，你就编一些假的。谎言跟他讲吧，就跟他讲一些谎言，说哦这个哦对啊，我朋友我 try 过，真的是哎呦哇，真的不是每个人体质都可以，我朋友 try 了哦，直接进了医院洗胃6天了，
3: 那么夸张，
5: 编种东西吧，
0: 他骗他了，
5: 顺便跟他讲一下，对，这些有可能是有根据还是有什么，不过不一定适合每个人的体质，人的体质每个都不一样的，所以。你有看过例子，你刚才讲你有看过例子，有听说过吧，有些人吃了出问题哦，就这样啊，这样也不会伤害他，给他去思考一下吧。
0: OK，
6: Josephine 要克制他，就要用他相信的东西来克制他。
0: 怎么说？
6: 比如说你不想吃大蒜，你就跟他讲你现在在治疗吃那个草根，然后要是吃的大蒜，草根的效用就没有了，所以你是讲某个大师讲的是这样，
0: 就听我讲，找一些推翻这些内容的专家，或是一些坏处偏方的坏处，让他知道一下这样子。
7: Josephine， 你刚才讲的那些其实也不用什么依据的嘛，其实大家都是在喝这些东西，都是在做这些东西，并没有什么不好的。我是觉得有人弄给你其实是幸福的啦。有哇，晚上回家还有人给你泡脚不幸福吗？我自己买一包芹菜想自己绞汁来喝啊，那包芹菜很耐放的嘛。给我放到芹菜干了，我都还没有用到完。
0: 对，这也是一些提醒啊，就是妈妈听起来很注重养生哈，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其实有时候子女哦，他讲，我觉得他讲一点蛮好的。有时候子女哦，就是为了否定而否定。
2: 因为他们不想要做这些事情
0: 啊、他们觉得麻烦，不想做这些事情。可是可能有些是有根据的呢。至少你就是你妈妈哦，用的是食物，她不是乱买保健品。
2: 不是说哎、你要吃这个保健品啊，这比较更可怕。
0: 听起来觉得好像又有道理哦。
2: 对，
0: 妈妈的建议好像，可是年轻人或是子女哦，常就觉得说。我不想做这个。
3: 其实我可以理解 Josephine 的心情。
0: 来，你妈叫你做什么？还是你阿妈，还是你爸爸？
3: 我最近也是开始泡脚。
2: 哦，是你自己要的吗？
3: 不是，不是，
2: 被逼的。
0: 你会像你爸帮你放好水疗？
3: 没有，没有，就是我爸妈从就是去
0: 听泡脚哦，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3: 对，
0: 我也想泡，
3: 但是没有人帮你是吗？
0: 对，就是没有，就只有你要倒水要抹脚，然后很麻烦。
3: 对，所以我爸妈是听朋友说啦，就是用艾草泡脚。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可能你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会比较好一点。就我一直就可以延迟多久就延迟很久，你知道吗？
0: 什么叫延迟很久？
3: 就是不要泡酒，不要开始就泡脚这件事、
0: 哦、还没有开始啊。
3: 那个时候啦、
0: 哦、那个时候
3: 我可以延迟多久就延迟多久、啊、然后直到那一天小柯就跟我说不然你试试看咯、嗯、可能真的有用咧、嗯、就是就保持一种开放的一个心态去尝试可能也不错
0: 结果
3: 我试了然后
2: 爱上了
3: 对我就泡了两天、
0: 哎啊、
3: 没有泡了两天之后我上网找了一下然后发现艾草不可以每天泡的、
0: 哦、
3: 因为你会发热、
2: 哦、
3: 对所以
0: 是、啊、
3: 对对对所以可能就是 Josephine 虽然说他妈妈也是就 一片好意啦我觉得可以就是跟妈妈交流一下说哦你知道这样子哦你是听哪里讲的我这里也是有一套然后给妈妈就把它当成是一种就交流
0: 你知道我听完他的故事得出了个什么结论吗
2: 什么结论
0: 女生外向啊听以后老公的话不听爸妈的话、啊、
3: 不是这样子
0: 是怎样子
3: 没有因为我
2: 妈妈叫了多少天叫几个月都不要做、啊、
0: 能够推就推、啊、
3: 没有
0: 小柯一讲一下、啊、
3: 因为之后我也是
0: 把这是对的
3: 没有
0: 你要成家了吗
3: 我也是有在等那个泡脚的那个桶来对对对
0: 你补啊我让你补对
3: 因为爸爸说要买嘛所以我就买咯然后我就跟小柯说哦其实不想想泡他讲试试看咯我讲哦好
0: 我觉得我需要你爸妈的电话因为他们有些听到某些节目可能不用传给你传给我
3: 爸爸妈咪你可以不要听啊
0: 或者你们可以传给陈瑶因为你爸跟陈瑶UFM103 路况情报好回来继续聊聊九成问题有没有其他听众要补充你们类似遇到类似的情况不过刚刚至少听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蛮正面的角度了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雾兰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第一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樟宜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8: 十月随曾正地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9: 特别安排两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8: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9: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8: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9: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8: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10: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1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2: 长安汽车是葡萄牙国家队全球官方合作伙伴，为您呈现全新 Cat A Gipol S05。世界杯热潮持续，6月27至28日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到长安展厅参加足球主题游戏，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即刻前往281 Alexander Road 试驾全新 Gipol S05，并享受首发优惠。长安汽车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1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走，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刘宇宁，该相逢的人会在相逢。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五点半。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3新闻快报。
2: 亚洲转型融资伙伴关系旗下的能源转型加速融资伙伴关系完成了第一轮的募资，取得2亿5000万美元，大约是3亿2400万新元的承诺资金。报道指出，这笔资金将会用于支持电网现代化和其他能源转型基础设施项目，协助亚洲减少对化石燃料发电的依赖。另外，基金也会支持以较低排放能源取代燃煤发电的项目。环线第六阶段的三个新地铁站将在7月12号正式启用。陆路交通管理局表示，在环线实现闭环通车之后，高峰时段的环线列车服务为大约2分钟一趟，非繁忙时段和周末的列车则为大约5到6分钟一趟。另外，当局也将在7月4号星期六举行开放日活动，让公众可以率先参观环线第六阶段的三个新地铁站，同时免费试乘并参与一系列的活动。欧洲多国持续遭到热浪天气的侵袭，在法国和德国有至少45个人因为游泳消暑而溺毙。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数据显示，欧洲的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联合国气候机构检测预测，未来5年将会打破更多的高温记录。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5: 我是林宥嘉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

0: 萧敬腾阿飞的小蝴蝶。刚是不是全部讲话的留言的都是男的、啊、好像是耶、欸、
1: 我妈咪最近迷上了养生偏方，网上刷到什么就信什么，今天说喝芹菜汁能降血压，明天说用醋泡脚可以治失眠，后天又说生吃洋葱可以清理血管。最离谱的是哈，他把这些当科学发现硬硬套在全家人身上。早上逼我爸空腹喝一杯苦刀皱眉的菜汁，晚上硬要我哥在加了醋和姜的热水桶里泡脚。就连我回家吃顿饭都要被硬塞几瓣生蒜让我杀杀菌。我们说他这些都没有依据，他就搬出一大堆的专家视频给我们看，顺着他吧，实在累坏了我们全家，又怕话说重了他不高兴，我爸快受不了了，到底该怎么打破这个局面？
2: 就是

0: Josephine, Josephine， 小时候的我，第二天要考试的时候，我妈妈就会给我喝符水，就是拿一张符，把它用火化了它，掺在水里面搅的，然后就让我喝下。她说喝了符水，明天考试就会顺顺利利。
1: 结果
0: 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不必读书。一整年都不必读书，不读书不温习功课，喝符水就行了。
1: 你这个是吧？你要讲给他妈妈听是吧？你这种哥哥讲的比较实际一点，你这样反来反去，我就不懂你到底表达的意思是什么。OK， 因为你讲的跟他妈妈做的有点完全不一样。他妈妈做的其实不是那种无微博耶，而是真的是一种保健养生的。只是因为可能年轻一点点的子女哦，就觉得不是，就是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哦，就可能就跟妈妈一直叫你去冲凉是一样的道理啦。对，你就觉得说她一直娘你，一直念你，不喜欢这个东西。
2: 而且我觉得再加上多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在面对网络的一些资讯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抱持着不一样的态度的。就是妈妈可能会相信所有的东西，但是我们看到某一些东西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应该是假的吧？
1: 恰恰是你这种标签，因为我们就觉得妈妈爸爸笨笨的，会给网络骗，那种感觉。可是问题是，可能他们经过很多查证，那不太可能啊。对对。看885503听众的，听到芹菜干让我想起一位男性友人，他希望太太能够常常搅芹菜汁给他喝，然而太太是不能够洗手做羹汤一类的。我见他不爱自己动手做自己的事，就建议他让已经退休的老妈妈帮他做。OK， 结果他妈妈有做吗？个人体质不一样，我就一个例子，我妈说这是养杀菌养生的，生蒜加蜜糖，我吃早上吃了，晚上进医院。一次之后呢，不是医生的配方，我也不敢试了、
3: oh、God, 啊！头好可怕。有听众是说 ，Josephine， 有人帮你准备这个水泡脚，有人帮你打好这个蔬果汁，真的很好。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果汁苦的话，你就可以加点酸梅粉啊。
2: 我其实在想哦，就是刚才说就是进医院的那一位朋友，妈妈的反应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说不定妈妈觉得是一种排毒嘞，他说：“哦，你进医院可能就是因为那个毒排出来了，就那种
1: 这样就是中毒了。”我觉得如果这样子的话，因为啊，对，进医院不可能是排毒的嘛。听众说：“其实也不要把妈妈形容成被骗了什么假新闻啦，因为他推荐的芹菜啊、洋葱啊、蒜头啊，像这些原型食物啊，不是来历不明的这个所谓的神药吗？只是保健食品之类的，所以问题不在食物本身，而在于方式。可能妈妈太急着把关心变成要求，让全家人有压力。换个角度想呢，妈妈每天。”研究这些东西呢，其实也是一种爱了哈。不如换一个方式来陪伴他，与其一直反驳的话，你可以跟他讲怎样分辨资讯来源，怎么查证之类的。有时候这样做不只能够减少家庭冲突，也会让妈妈更聪明的可以吸收资讯呢、啊，这样不是很好吗？就好像小时候呢，妈妈看见你们的问题跟错误一样，会用身教来教你们一样，对不对？好。
2: 所以我想到的就是，是不是应该给妈妈有一个每一个星期可能一段时间是给她去做实验的呢？就是因为
4: 当白老鼠啊，
1: 叫爸爸哥全部躺在
2: 那里。没有，因为现在问题就是妈妈做这件事情是太频密了，就是几乎是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就有新发现，就哦，你来转，你来做白老鼠这样子。但是可能是因为妈妈想要陪你多一点，或者是想要去跟你分享一些东西，是不是应该就把一个时间就拿出来跟妈妈说？好，这个时间就让你去试试看。
1: 我倒觉得更有点太不现实了。我反而觉得从这个问题当中可以看得出，可能妈妈的生活重心可能就需要帮妈妈加一点东西在她的生活重心当中。可能她没有跟阿姨去逛街，没有去旅行什么之类的东西，她就还是围绕着一家大小在做这个东西。
3: 对对对 对,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年代大家会为了自己来张罗，可是我们爸爸妈妈那个年代他没有做东西，他在家里不懂要做什么了，所以他就会做一些可能要为孩子做一些东西，或是为家人做一些东西。我反而觉得要怎么样帮妈妈，开拓他的生活的那个层面跟转移重心，可能是 Josephine 可以想的。
2: 就可能去给妈妈报那种营养课程是吗？
1: 啊，对，
3: 当然会
1: 可以这样讲，
2: 因为就是让妈妈就是去发展这一方面的兴趣啊，可能就是让她去读一些这个营养课程，可以知道更多，然后这些资讯也比较正确一点嘛。
1: 以前我会故意叫我妈做，就好像你叫你阿妈做
2: 咖喱酱，
1: 咖喱酱，
3: 耿耿于怀到现在啊，
1: 没有放下了，昨天放下了，
3: 放下了。
1: 对，我的意思说，就有时候我们会给家里的那个妈妈，就特别让他们做一些东西，
2: 啊、
1: 让他们帮我们准备一些我们要吃的东西。
3: 嗯，
1: 我朋友讲这个东西不错嘞啊，类似这种东西。那我后来到了一定年纪哦，你有时候叫妈妈，如果年纪大的话，你叫她做，她未必要做嘞。
3: 哦，我们所以妈妈还愿意做的时候要珍惜哦。
1: 对，所以可能可以换一个角度。
4: UFM 1003路况情报。
3: 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乌兰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TPE 往 PIE， 在 Seletar Link 的入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还有 SLE 往 BKE 方向，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突然间下雨了，现在
1: 啊，
2: 是啊，对，突然间下的，
1: 哎呦，
2: 就来报路况的时候，突然间就下起雨来了，
1: 嗯，
2: 开车小心哦，大家。
1: 然后听众说。蒜头加蜂蜜怎么样吃也不会吃到进医院吧？不知道
2: 是其他东西吧？
1: 不知道，我不是很了解，对，可能量的关系。
5: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5: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5: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5: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6: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7: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6: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7: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6: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7: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6: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7: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6: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2: UFM 1003优选好歌。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下大雨。
1: 终于我们说变就变，
0: 说变就变。明明刚刚告诉我们 late afternoon 会停的，不止没有停，还给我下更大，哔哩吧啦那里都是。
2: 听众说罗德大 heavy rain， 比山下大雨，
0: 而且也是
2: 欧南园。
0: 对，雨天的话小心开车，开车的朋友照顾其他公路的使用者哈，这个不要见识人家一生哈。虽然他们可能要回家了，没关系啦，可能他们要去 party。OK， 放慢车速，亮起车头灯，保持安全距离。OK，
3: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4: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5: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4: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5: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4: 七晚入住五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6: 中国万里。

0: 很多地方超级大雨啊。哇哦！好，我们回来补充一下最后 Joseph 病菌的问题，就关于这个妈妈在网上看了很多这个跟养生保健有关的，所以他们就一家人就是要当也不是实验品啦，妈妈就会希望一家人都配合这样做之类的啊。刚刚听我提问的观点，我们看最后有什么要补充的。
1: 其实很多时候像父母这个年纪的人，他们都有时候没有办法分辨说看到的那些视频的来源到底是有医疗根据还是没有医疗根据，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会相信这些视频。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其实妈妈的那个intent， 她想要为什么要做这些，也是为了家庭的健康着想，但是可能做的方式和我们年轻人或者是跟爸爸就有一点不搭啦。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直接很坦诚的跟妈妈说，我们心领她对我们的好意，但是我们想要对自己的健康也有自己的主见，也不想要做她觉得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啦。因为怎么到头来，其实我们的健康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不是在妈妈的手里。如果自己真的觉得不舒服不想要做的话，我觉得好好的跟妈妈说也没有什么问题啊。然后第二点就是，如果妈妈在家真的是没有东西做的话，可以考虑让她去参加家里附近的那个乐龄活跃中心，他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那些活动啊。
2: 那些活动
0: 啊，继续 OK。
1: 有时候有营养课程啊，煮菜课程啊，这些之类的啦，就是让他去交交朋友。有时候当他们交了朋友，看到更多的跟他们同年龄的人可能不相信这些视频，他们也会跟着一起就是慢慢的被改变啦。
0: 你像刚才讲那个蜂蜜加蒜头，听众说我真的进医院，然后呢就跟听众的反应一样，妈妈跟听众反应一样，没有这样夸张吧，结果一个晚上进了两个医院打针，后来查出是胃受不了，因为妈妈以为什么什么蜂蜜生蒜加蜜糖可以增强胃的抵抗力，而医生就解释跟妈妈说胃承受不了，所以妈妈才接受之类的。所以我们看起来很像 OK 的东西
3: 好像就是网络上也很常看到就是蒜头加蜂蜜，所以其实还是要看每一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0: 对对对，
3: 有些人接受不了。
2: 对，也有听众说他的弟弟脱发，然后他的妈妈就相信说，网上有人说可以用蒜头来擦头皮，可以帮助生发，然后呢，他就真的给弟弟擦。擦着擦着，他弟弟头肿成罗汉鱼，说真的笑死人。
0: 小时候我妈妈喜欢煮猪肝，说补血，我超讨厌的。后来发现是有根据的，其实不是每个老人家就是盲目的跟的啦，所以他们其实还是有关心的哈。OK， 然后看一下听众说 ，I mean not all that your mom say is really good or true or scientific proven. I think just never mind 啦 ，you just appreciate what she's doing 咯。Sometimes what your mom does is health prevention. Prevention is better than cure, you know? Okay. 所以大概就是这些不同的观点，我觉得可以给主持人可以参考一下。因为出发点是爱了，都要好好的。像刚刚那个听众讲的，你要真的跟妈妈这样子耐心讲哦，这我们真的要有很大的耐心。他们讲的不要管了，不要啦。我自己会照顾自己了，
2: 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哦，就是妈妈其实可能也会有一点受伤我觉得要很小心的做这件事情。
0: 对，
2: 因为妈妈是就出于好心，然后也是想要帮助你的嘛。
0: 我觉得如果不会太伤身的话，我会配合一下啦。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我们就是可能就比较会珍惜呀，就妈妈还有心力帮你做这些安排啊。
2: 既然是一个爱的一种表现，那就用爱的方式去
0: 来回应。
2: 对，
0: 要爱哦。
4: 外面下很大。

0: 然后拍到在那个乌兰关卡，刚刚要过那个 checkpoint 那个地方，一辆车撞到另外车的屁股扁扁的，所以应该是那个又会更堵了一些些。然后 Geylang 有风没雨
1: ，UFM 1003路况情况，
0: 那是刚才啦，不知道现在是如何了。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乌兰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3之后，第一条车辆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AYE 往大市，在 PIE 之后，第四条车辆那里是有车子抛锚的。另外要提醒你，现在下雨天非常非常的大，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现在看到很多地方都是在下着非常大的雨哦。气象署是预计在新加坡南部、东部还有中部，在7:10之前就会一直下非常非常大的雷阵雨，24°C到33°C。
0: 不过圣港榜鹅好像是阳光普照。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傍晚6点。
8: UFM8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为了加强我国的粮食安全，新翔集团和淡马锡生命科学研究院将会展开合作，扩大本地研发的番茄、翡翠鲈鱼和稻米等食材的生产规模，并利用这些食材开发的新的菜色来引入消费者市场。这项合作结合了淡马锡生命科学研究院在食品创新的科研专长，以及新翔集团在产品开发、大规模食品生产与分销的能力，致力于加强我国的粮食安全，推动食品从实验室走向餐桌，让科研成果商业化。亚洲转型融资伙伴关系旗下的能源转型加速融资伙伴关系完成了第一轮的募资，取得了2亿5000万美元的承诺资金。报道指出，这笔资金将会用于支持电网现代化和其他能源转型基础设施项目，协助亚洲减少对化石燃料发电的依赖。另外，基金也会支持以较低排放能源来取代燃煤发电的项目。马来西亚交通部正在研究要修订1987年的陆路交通法令，赋予马来西亚的法庭权力，要求涉及严重车祸等交通罪行的责任方赔偿受害者或家属。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这一项措施的目的是为了加强道路安全制度和保障机制，不过这不会取代现有的民事诉讼、保险索赔或其他追讨赔偿的管道。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心有光，行有路，两分钟点亮一个念头，一天一物。
1: 想太多一直是很多人焦虑的问题，包括了我。有些事情明明还没有发生，却已经把它想了好几遍了，把自己累坏了。我也是一样。比如说工作上还没有公布的决定，我们就开始担心最坏的结果。一个还没有确定的选择，已经在脑海里演练了十几种可能。甚至晚上躺在床上，会突然担心，哇，以后会不会后悔今天的决定啊？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在解决问题，其实只是在不停地重复担心问题。心理学里有一个听起来有点奇怪的方法，叫做担忧时间 worry time， 就是他建议每天固定留一小段时间给自己来担忧，比如说傍晚6点半到6点50分这20分钟，你就可以把所有担心的事情写下来，好好的烦恼，认真的思考。可是其他时间如果有焦虑突然冒出来，你就先跟他讲，我知道这个事很重要，可是我在今天傍晚6点半再处理它。听起来好像有点自欺欺人，对不对？可是很多研究发现，越想强迫自己不要焦虑，反而会更焦虑，因为大脑会不断的提醒你，不要想，不要想，不要想，最后满脑都是那件事。但是当你允许自己担忧，只是把担忧延后，你的大脑会慢慢明白，这件事没有被忽略，只是暂时放下。而且很多人会发现，等真的到了担忧时间，白天那件让你坐立难安的事情已经没有那么严重了。有些问题可能自己解决了，有些问题根本没有发生，有些问题即使存在也比你想象当中更容易面对。其实人生很多焦虑不是来自于问题本身，而是来自于我们让问题占据了我们整整一天。我们一边吃饭一边担心，一边工作一边担心，一边陪家人还在担心，结果未来还没有来，今天就已经被消耗掉了。可能我们不需要要求自己从此不焦虑，因为面对未知会担心本来就是人之常情，可是可以试着不要让焦虑随时随地的接管我们的生活，给担忧一个时间 worry time， 可以试试
0: 一天一物。
2: 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上 podcast 平台搜索一天一物，你也可以加入啦啦啦节目群组，收听傍晚班精彩节目内容。t.me/UFM 啦啦啦。
1: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88551003。

0: 莫为间雨天哦，来要一天屋的人不多嘞。没有想到哦，回不了家嘞。
1: 我们大厅好多人呢、啊，都困在这里。
0: 奶奶奶奶奶奶，没多想。幼稚 ，OK 啊。无与伦比的美丽苏打绿，其实你们要找一天一物的话呢，在我们群组可以找到 t.me/ufm 啦啦，或者你到任何的 podcast 平台，你去找一天一物，那个物是领悟的物啊，多么通的领悟的那个物， okay, 你去找一天一物，你就找。而且我今天出门的时候碰到我邻居嘛，我邻居他就抬个空，我其实也不太记得他是谁啦，他就跟我讲说，昨天我在听 Spotify 听到一半的时候，你的一天一物突然杀出来了、我说哇、他讲那个哭跟不哭的那个啊，而我就听这个听歌，而且我听日本歌听一半，突然间一个声音出来，我就想不是你来的咯之类的、
2: 竟然呢、你已经被那个 Spotify 就是推荐上去了，
0: 对，我想说我没有给钱的，为什么还这样好的啊，就不懂嘞，
2: 因为这是个优质节目啊，
0: 其实我很庆幸我 hold 着啊，优质节目、okay、
1: 为什么你讲了之后你要笑很不真诚嘞、
2: 那老大他直接不理我，你知道吗？
0: 你还遮着嘴。Yeah, 就是我走的时候我想说还好我没有继续问下去，我本来想问他你有听完吗？
1: 你有给五颗星吗？
0: 没有给五颗星。 OK, 来马上进行，对我家给五颗星哦。
3: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 Over。
4: 线索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 Over。
5: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0: 动动脑的时间。
2: 这个游戏我们三个人就是个别都有抽签，手上都有一个关键字，对方都不能知道。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开始依序的去描述，会给你每个人会给你两个提示。
0: 对对对，
2: 你就听听看，看猜猜看我们的关键字是什么？有两个人是一样，另外一个不一样的那个人就是
5: 卧底。
0: 我先来，我先讲，我这个呢是。任何天气都可以用的 ，OK、哦。另外呢，它有多过一种材质在里头，你知道吗？材质的哦 ，material 呀呀，它有多个一种 material 在里头。
2: OK， 到我，你在使用它的时候会影响你的行动，还有你也会觉得有点闷。
1: OK。我的这样东西呢大概有两种 size 啊，
0: 不止吧，
2: 不止吧，
0: 不止，
1: 平常啦
0: 不止，
1: 有两种 size， 然后结婚的时候会需要用到、结婚当天
0: 一般人都会用到的吗？
2: 我不知道嘞，
0: 我也不知道，
2: 我没有结过婚啊。
1: 就走传统程序的话
0: 啊，重复一下，你要输也不要给他配槽哦，你等一下我跟你讲哦。
1: OK， 我这样东西呢大概有两种 size， 大致上有两种 size， 然后呢在结婚的时候需要用到。
2: 我的这个呢你在使用的时候它可能会影响你的行动，以及你可能会觉得有点闷。
0: 我的这个呢它不止一种 material， 然后呢它任何天气都可以用。所以有两个是一样的，一个人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不一样那个人他就是
5: 卧底。
0: 谁是卧底？ UFM 1003路况考考你了，885103可以猜一下啦。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SLE 在 KPE 之后第二条车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KGE 往 BKE 在 Woodlands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那里有车子抛锚，还有 TPE 往 PIE 在 Halusling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的，雨天路滑记得小心开车。
6: 长安汽车是葡萄牙国家队全球官方合作伙伴，为您呈现全新 Cat A Depot S05。 世界杯热潮持续，6月27至28日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到长安展厅参加足球主题游戏，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即刻前往281 Alexander Road 试驾全新 Depot S05 并享受首发优惠。长安汽车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2: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1: 很多人都听说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这种说法，但是这样对我们女生真的是很不公平的、因为我们每天忙着工作啊，忙着顾家很累，放假当然是要睡得饱饱的嘛，
2: 每个女人都想要瘦身，但是有些可能就是懒得出门运动，有懒得打开影片在家运动，也有可能懒得每天都要算卡路里啊，量体重啊，甚至有些人也会懒得花几个小时要待在瘦身中心。
1: 哦，但是我们平常说这忙忙忙啊，说到这个瘦身的时候，又感觉好像是懒洋洋这样子的。现在瘦身专家 London 在召集女性体验 Easy Slim 的护理，它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还有缓解肥胖问题的好伙伴，只需要30分钟，轻松躺着就能瘦，很适合忙碌的你。
2: 欢庆25周年，瘦身专家 London 现在要帮幸运的 UFM 1003的女性听众成功瘦下来。现在首十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朋友，就可以免费获得价值300块钱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的神秘礼包，还有总值高达25000块钱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来赢取。
1: 今天的问题是 London Easy Slim 护理只需要多久的时间？ A 3小时， B 30分钟。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信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7: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布答案。今天应该也蛮简单的吧？
1: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2: 线索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3: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0: 有人猜这辈子是 mask。
4: Mask，
0: 因为你说闷闷的吧，然后呢，有人说 Andrew 是不一样的
5: Andrew，
0: 对对，他不知道为他不知道什么才 Andrew， 对 ，OK， 大部分人都对了哈，大部分人都对了，
4: 哇，厉害厉害，
0: 很简单，我跟沈佳的是一样的嘛，我的是不同的 material 做成的，任何天气都可以用，因为我可以遮阳挡雨，所以我的是雨伞。
5: 我的有两种 size， 就大致上
0: 两种 size 呗。
5: 大致上啊，就是一种是可以收在你的包包里面的，另一种就是那种去打高尔夫球的时候用的那种大致的雨伞。
4: 你说的就是一只长长的跟自动伞是吗？
5: 对，对，所以大致上有两种 size。然后另外就是结婚的时候需要用到，是因为就是新娘出嫁的那时候，就是应该要拿一把红伞。
0: 现在还有人呢、啊？
5: 如果真的很传统的话需要啦。
0: OK OK， 你的
4: 我的描述呢就是有点闷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会影响你的行动，就那个雨衣啊，然后它就是会很绑手绑脚这样的感觉。
0: 会啊，多少都会有点闷闷，这个是特点之一。
4: 是的，
0: 对不对？你猜对了吗？

0: 天亮请睁眼。
1: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6点30分，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1003 新闻快报。
1: 在连续两个交易日抛售科技股之后，亚太股市今天涨跌不一，部分市场出现反弹的迹象。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上涨了 0.2%， 报 5215.99 点。其他股市方面，首尔上涨 3.26%， 上海涨 0.11%， 深圳涨 1.24%， 香港涨 0.33%， 悉尼涨 0.27%， 东京下跌 0.88%， 台湾下跌 2.24%。为了加强我国的粮食安全，新翔集团和淡马锡生命科学研究院将会展开合作，扩大本地研发的番茄、翡翠鲈鱼和稻米等食材的生产规模，并利用这些食材来开发新的菜色，引入消费者市场。这项合作结合了淡马锡生命科学研究院在食品创新的科研专长，以及新翔集团在产品开发、大规模食品生产跟分销的能力，致力于加强我国的粮食安全，推动食品从实验室走向餐桌，让科研成果商业化。越南首都河内正在大力推动首都百年总体规划，以大规模更新城市的基础设施。不过由于计划涉及几十万居民的搬迁，加上沟通不足，赔偿金额低过市价，以及部分的古老村落可能消失，进而引发民众对生计和文化保存的担忧。
3: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Hello， 我是 Penny 戴佩妮。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友。
1: 余生不是我家咯。郑，哎呦，这个是怎样读啊？
0: 郑福仪。
1: 郑福仪，本地歌手啊？
0: 不是，他是台湾的一位歌手。
1: 哦。
0: 对，在音乐平台上也挺红的一首歌。
1: 不是朋友的朋友。
2: 不是朋友的朋友。嗯。所以他是谁呢？
0: 他就是
1: 第三者。
0: 不是吧，
2: 陌生人。
0: 我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那个歌词感觉就是他告白了，然后那个人不喜欢他，所以他们现在连朋友都不可以是朋友，但是又好像是朋友这样子，所以那个界限就变成很模糊这样子，你知道吗？
1: 咦，就不是朋友就好了，干嘛不是朋友的朋友呢？
0: 因为他们
1: 不是朋友的，
0: 名义上还是朋友，但是不能做朋友的一个朋友，你知道吗？
2: 名义上还是朋友，那他就是朋友啊。
1: 算了let it be, 对。我今天有刷这个新闻，我在想我要不要讲，我在讲不是等于诶哇，这个是非常哲学的一个问题。
2: 嗯哼。
1: 就是我有一个东西，有一个人，我在想说这个人我又在讲他的话，我本来是在想说这个女主角就是鞠小姐啦。
2: 鞠小姐。
1: 鞠小姐就是她一段时间就是因为某些事件大家就关注他，然后后来他现在又再重回这个行业当中，然后重返行业。我今天看到报章，不止网络报章就有报道这个新闻，我就想说为什么，就是要不要给他一个机会，就是要不要再重提这件事情。
0: 你在说什么？
2: 我完全没有头绪。
0: 讲得很神秘哦。
1: 有点吃瓜啦，对。因为他说的是你之前那个啊，房地产的啊，那个在那个。
0: 哦
2: 嘉义讲那个故事啊。
1: 对。嘉义讲那个故事，嘉义跟我们讲的故事的就是这个风波嘛，就是他们因为共处一室嘛，就是视频嘛，闹得满城风雨嘛，双双辞去领导职务嘛。然后后来就是又有他的公司的那船那队人又跳槽去另外一个公司之类的，反正就是今天就看到新闻说那个女主角她就正式重返房地产界，
2: 不同的公司啦，
1: 不同公司，
0: 但是我觉得这个算是她的私生活吧，就是不是要公私分明的吗？
2: 对啊，就是那个是她可能就是确实做了不好的事情，但那毕竟还是她的专业嘛。就是他总是要工作生活赚钱啊。
1: 是啦，我就想说如果我是我会不会 pick up 这个新闻，我在思考这个问题。
2: 你已经 pick 了。
1: 对。我刚才不讲咯，我刚才就可以讲咯。我知道这个是很哲学的问题了。我在讨论该不该 pick up 新闻的时候，我就已经 pick up 起来了。就类似就很矛盾一件事情，你知道吗？所以说你会 pick 还是不会 pick？
0: 所以你 pick 这个新闻的原因是。
1: 我配这个新闻的原因就是我会检视自己，就是当我们在，因为如果假设我是新闻编辑的时候，这个人他犯过这样的一个错，我觉得不是杀人放火啦，我会放他一马，我就让这个新闻就你知道吗？
2: 就不要再报道他，重新返回这个。
1: 对，但是我就说我为什么想要重新报道他呢？可是我不讲清楚，你们又听不懂我在讲什么，所以我要讲得很清楚。所以我就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啊，为什么不要放过他呢？克劳尔想说。他大家关心他吗？可是大家真的关心他吗？
2: 就当作是一个八卦，
1: 可是不应该过去就让他过去了吗？我就是说，所以我到底要不要 pick up 这个新闻？可是我刚刚之所以开场在犹豫不决，我想说，我明明在讨论要不要 pick up 这个新闻，可是我又已经 pick up 不了，对。
0: 这边我做的好吧，就没有让他没有让他问我们。他刚才本来问的，但是我就太急了。
1: 所以呢，你觉得如果你试的话，你会不会 pick up 这些？作为一个
2: 作为一个媒体人吗？
1: 啊，对对对，
2: 哇，媒体人很难呢。
1: 就我看过一本书，他就说新闻这个东西哦，就是我们都用以为别人想知道或是以为别人需要知道的标准哦，来选的。可是问题是我们有时候是错误的预估了这个东西。
2: 而且我们就先入为主，我们觉得别人需要这样子。
1: 所以他那个粉书是叫大家不要看新闻不要读新闻的。他讲因为哦有些东西跟你一点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的。你听起来只会增添烦恼而已。或者是 徒增就是浪费时间而已，他才想讲嘛、嗯。
2: 听你这样讲，我觉得
1: 不要报新闻了，是吧？六点，
2: 不不不，
1: 哎，不好意思，六点过了，
2: 七点。没有，我觉得这种新闻可能就
1: 这种新闻啊，这你有贬低哦，
2: 这类型的新闻，
1: 你要注意你现在在哪里哦。
0: 我们现在在大厅哦，
2: 要报要报要报，报得很好。
0: 我是觉得说这一种
1: 这一种
2: 这一种
0: 不是这一种就是这种
1: 什么
0: 事件
2: 啊、
0: 这种事件就是要看是哪一种人在看、哪一种人在读，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对于新闻想知道的那个点子是不一样的，就有些人他们是想要看一些比较时事一点的，但是也、有些人也喜欢吃瓜，
2: 但这个感觉有一点太生活琐碎的一个小事了。如果他今天是一个名人的话，我觉得 OK 啦，但他就是一个
0: 他是名人
2: 、啊，
1: 他比你有名，我跟你讲，
0: 他佛罗宾多，
1: 人家是网红来的。
2: 我先出去了，拜拜。UFM 1003路况情报。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SLE 在 KPE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ECP 往市区方向，在 Rochor Road 的出口这个路段目前是车都拥堵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4: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5: 专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4: 在沙燕州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5: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4: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5: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4: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1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6: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UFM 1003，优选好歌。
9: 让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1: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2: 啊？为什么？
1: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0: 那怎么办？
1: 放心，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0: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1: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十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0: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3: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4: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3: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5: 上网 sisty.com.sg

0: 换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
3: 大风吹吹什么？
0: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这首歌。
4: 一样的月光，怎么看得我越来越喜欢。
0: 这首歌是拉拉徐佳莹在2009年推出的《一样的月光》。这首歌对她来说有非常大的意义，因为这是她人生中第一首完整创作的歌曲。当年她还不会乐器，也不会乐理，只是有一天就听哥哥在练吉他，她的脑中突然就出现了一段旋律，随口哼了出来。他的哥哥听完之后就跟他说，这就是在创作音乐，所以徐佳莹就赶快找了录音笔把这段旋律录下来，一样的月光这首歌就这样诞生了。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徐佳莹刚好结束一段初恋，所以歌词里的那种失去一个人之后的难过不舍，还有明明景色都没有改变，心情却已经不一样的感觉，其实都是来自他当时最真实的心境。
5: 这首歌

这段歌词用一样的月光来描写一种物是人非的感伤。歌词里说，一样的月光怎么看得我越来越心慌，抬头看到的月亮跟以前是一样的，月光也没有改变，还是照着同样的夜晚。不过以前在看月亮的时候，有你在身边，心里就觉得很温暖。现在你离开了，同样的月光照下来，出现的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的影子。所以原本应该很美很漂亮的月光，突然就变得让人心酸，甚至越看越难受。你每一次看到这个月光，就会想起它。接下来的一句歌词，你

留下最清楚的步伐，竟是指引我孤单的方向。这句歌词写得非常的有意境。一般来说，一个人的脚步应该是带着你走向他，靠近他，但这里却刚好相反。对方在离开之后，曾经一起经历过的回忆，一起走过的地方，还有那些熟悉的画面，全部都还在，只是已经没有人陪你一起重温了。所以那些留下来的痕迹并没有把你带到幸福的方向，反而是一步一步的带你走到孤单。

0: 红儿的歌曲《沉默那么的痛》。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BKU 往 PIE 在 Bukit Panjang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PIE 往大市在 CTE 市区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目前看到很多地方都还是在下着雨的，尤其是新加坡的南部、东部还有中部下的雨会比较大一点，一直到7:10大概就会开始转晴了。现在的气温介于24度到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7:00。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六月份的预购组屋销售活动即将在午夜结束，截至今天傍晚五点，建屋局一共收到22634份的申请。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今天下午在脸书发文指出，依照傍晚五点的最新数据而言，本轮三房适合更大型的单位的首次购屋家庭申购率的中位数维持在 1.3， 保持稳定。在连续两个交易日抛售科技股之后，亚太股市今天的涨跌不一，部分市场出现反弹的迹象。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上涨了 0.2%， 报 5215.99 点。其他股市方面，首尔上涨 3.26%， 上海涨 0.11%， 深圳涨 1.24%， 香港涨 0.33%， 悉尼涨 0.27%， 东京下跌 0.88%， 台湾下跌 2.24%。环线第六个阶段的三个新地铁站将在7月12号正式启用。陆路交通管理局表示，在环线实施闭环通车之后，高峰时段的环线列车服务为大约2分钟一趟，非繁忙时段和周末的列车则为大约5分钟到6分钟一趟。另外，当局也将在7月4号星期六举行开放日活动，让公众可以率先参观环线第六阶段的三个新地铁站，同时免费试乘并参与一系列的活动。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要点歌，不管是开心的、
1: 难过的、
0: 好玩的、
1: 搞怪的，
0: 欢迎来到 UFM 1003，
2: 我要点歌，
1: 在空中点歌传情。
3: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
1: 傍晚7:04，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我是 Xavier 红玉，
0: 我是嘉怡，
1: 准备好今天。就是点一首歌分享你的故事了没有呢？下雨天可能很多人在这个路上开车的时候，就应该比较塞车一点了，因为就是要放慢车速嘛，
0: 对，
1: 注意安全很重要。
0: 在今天的这个傍晚呢，会听到很多故事，其实我们今天就已经准备了挺多的了，所以你可以敬请期待。那如果你是想要就是插播你的歌曲的话，欢迎你 call 16691003，
1: 或者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点播都是可以的，只要告诉我们你想要点什么歌，送给谁，还有属于你们的故事就可以了。
0: 你可以现在就行动，马上马上。但是在那之前呢，我们要先就是来读一下一位听众想要送给老婆的一位的一个故事，还有一首歌。
1: 这位听众叫做威盛，他是通过我们的网站填写点歌表的，他想要点谢和弦的《谢谢你爱我》给他的老婆 Nicole。他就留言说，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需要出差，不在家的时候呢，照顾孩子还有家里的大小事情几乎都是落在老婆一个人的身上。我知道照顾孩子从来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更何况还要兼顾生活里的各种琐事，有时我人在外地没办法陪在你们的身边，其实心里还是很感激的，也很心疼你一个人承受了那么多。
0: 所以想要借这个机会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你一直把我们的家照顾得那么好，谢谢你对孩子的爱还有付出，也谢谢你总是在我背后默默支持着我，让我能够安心的工作。所以把这一首谢谢你爱我送给你老婆，谢谢你爱我，也谢谢你爱我们的家。

0: 谢和弦的歌曲《谢谢你爱我》，这是威盛想要顶给他的老婆 Nicole 的。那接下来这位听众呢，是一位老婆想要顶给他的先生的，这首歌是陶喆的《爱很简单》，
1: 他要点给老公 Richard， 因为今天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超级特别的日子，是他们结婚的28周年纪念日。Wow. 转眼间，我们已经牵手走过了28年，今天在这特别的日子里，想点这首陶喆的《爱很简单》给老公，因为在28年前的婚礼当天呢，我老公就是亲口唱了这首歌给我听，到现在我还清清楚楚记得他当年的样子。那么多年过去了，生活虽然平平淡淡，但是我们对彼此的爱一直是那么简单，那么坚定的。老公，谢谢你这28年来的包容、爱护还有陪伴，祝我们结婚28周年快乐！未来的日子，我们还要继续这样简单的相爱下去。

0: 陶喆爱很简单，这是我们的听众 Sally 想要点给她的老公 Richard 的。哇，28年，而且听到她的这个留言觉得非常的浪漫。
1: 我觉得真的是哇，28年耶，我很难想象耶，因为就是28年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就是真的会看到一个人不同的面相，你知道吗？在28年当中，就是有应该相信也是有很多的起落，而且两个人在一起呢，就是一种磨合，无论是在哪一个时候，我相信都是有一个磨合期的，所以真的很不容易，恭喜你们28年哇！
0: 而且这首《爱很简单》是当时候在婚礼当天
1: 哦，
0: 老公亲口唱的一首歌耶。
1: 对，
0: 他有就是 WhatsApp 给我们说，哇，很感谢。然后老公呢，现在就是在唱着这首歌。
1: 嗯，相信你老公也会继续再唱很多很多年给你听啊，这首歌。
0: 眼泪有流下来吗？应该很感动了，我可以就是想象得到那个画面。
1: 嗯，
0: 非常的甜蜜。我们接下来这位听众呢，他是通过我们的网站点播的，他叫做丽玲，想要点这首Tanya蔡健雅的 Letting Go 给自己。他说以前在刷这个短剧的时候呢，很常就是刷到这首歌当作是背景音乐，当时就觉得旋律很好听，副歌很抓耳，就把它当作是一首普通的流行歌来听，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感触。直到最近自己也开始经历了一些事情，
1: 有些事情真的是要亲身经历过才会明白的。好像感情走到尽头的时候啊，就会发现无论自己再怎么努力，再怎么委曲求全，都是无法再拉近两个人的距离的时候，就突然间听懂了这一首歌的意思。真正爱一个人到最后的妥协，不是纠缠，而是放手。所以在点这首歌的时候，是想送给此时此刻正在经历告别还有努力释怀的自己。虽然放下的过程真的很难很痛，但我也在学着放手，希望在经历这件事情之后可以找到那个快乐的自己，潇洒的往前走。

0: 这是听众丽玲点的 Letting Go 送给自己啊，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把这些可能不开心的情绪那些都 Letting Go， 这样子就不要去想，也不要就是困扰自己太久。
1: 也有听众说这几个点播其实就是好像在两个极端这样子，有很甜蜜的恋爱，但是也是有一种被抛弃被放弃的那一种释怀伤痛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其实我们人生可能就是这样子，我们需要感受到很甜蜜的一个时候，我们在失去的时候才会痛，不然就是我们在失去痛的时候呢，因为很痛很痛过，在经历恋爱的那种感觉才会觉得很甜蜜。
0: 就是很多都是有一个对比这样子嘛。对，所以在这个小时你听到的歌曲听到的故事都是听众来编排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在这个小时有一首你的歌曲，有一段属于你的故事，或者是你跟另外一个人的故事的话，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来告诉我们，或者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 call in 热线
2: 6691-1003，
0: 等你的电话。
3: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KJ1 往 BKE 在Sungai Tengah Road 之后第一条就在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PR1 往大市在 CTE 市区之后第一条就在那里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另外在 GP1 往 SLE 在 Punggol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要请您记得小心开车。
4: 长安汽车是葡萄牙国家队全球官方合作伙伴，为您呈现全新 Cat A Ripple S05。 世界杯热潮持续，6月27至28日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到长安展厅参加足球主题游戏，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即刻前往281 Alexander Road 试驾全新 Ripple S05 并享受首发优惠。长安汽车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5: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傍晚7点24分，这里是 UFM 1003，
1: 我要点歌，
0: 我是 Xavier 洪玉，
1: 我是嘉怡。
0: 最近的天气呢，真的是一直在下雨。
1: 对，就包括了今天是很突然的，就是感觉就是天色阴阴的，可能会下，又可能不会下的那一种，就突然间 一瞬间就突然间开始下雨了。
0: 是的，所以呢，这位听众 James。他想要点一首歌给大家，这首歌是陈奕迅的《阴天快乐》。他就说：“啊、哦，最近哦，真的是一直在下雨耶，每天一出门是大太阳，超级无敌热的那一种。但是到了这种傍晚的时候，天色就开始变得阴阴的，又闷闷的。在这种天气里，大家的精神跟心情好像都特别容易变得很沉闷。
1: 虽然我们无法改变天气，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心情。雨天也有雨天的美，就好像听着窗外的雨声啊，可以让你比较浮躁的心就静下来，好好跟自己独处一下。当然，最好的天气就是没有下雨的阴天啦，这样子也不用拿出雨伞，又比较方便一点，但同时也是凉凉的天气。总之，祝大家阴天快乐。”

0: 各位朋友，阴天快乐。 James 给你们的一个祝福，我是蛮快乐的啦。
1: 哈，
0: 因为下雨天凉凉的，
1: 但是我很怕，你知道吗？因为下雨天我们要走出去，
2: 怕打雷嘣。
1: 不是，我突然间想到吴克群的残废那一首。但是
0: OK， 走出去怎样？
1: 走出去的时候鞋子会湿湿啊，
0: 穿拖鞋咯。
1: 但是拖鞋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要出去要穿拖鞋很就是很奇怪
0: 啊，
1: 因为我们穿着工作的衣服，你可能你还 OK 啦，但是因为我穿着是长裤嘛，这边现在穿短裤来上班，
0: 啊、
1: 所以其实他穿就是拖鞋还可能还比较看起来还比较和谐一点。
0: 确实啦，有些人可能在就是上下班的时候都是要穿，就是比如长裤啊、西装裤啊，就很容易被淋湿。
1: 对，你可以想象吗？你穿着西装，然后你的鞋子是拖鞋，很奇怪吧？对不对？很
0: 违和。你也可以创造一个新的潮流。
3: USN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释放野性，完成脱掉脱掉完成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起来也起来。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也起
4: 来。Hello， 我是杨乃文，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一零零

0: 在这个小时，如果你想要在节目当中听到你的歌曲，听到你的故事的话，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来告诉我们，
1: 又或者你可以打电话进来 call in 跟我们聊天6691-1003。
0: 这位听众是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来点播的，他叫做小费，想要点的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的经典，是黄莺莺的《回心转意》。他说，人生总会有顺心的时候，也会有不如意的事情嘛。有时候会为了工作烦恼，有时候会为了生活操心，也有时候会为了一些小事就让我们的心情低落。但回过头想想，很多当时觉得过不去的事情，后来也慢慢的过去了。所以想要借着这首歌送给身边关心的人，也想要送给每一个正在努力生活的人。
1: 希望大家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也可以保持好心情，好好照顾自己，好好的过每一天。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多一点笑容，少一点烦恼，多一点理解，少一点计较，一起把日子过得简单点，轻松点，一起好好的生活。

0: 大概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在电台听到这首歌吧？有吗？有吗？
1: 我其实
0: 可能优选一千的时候会出现吧。
1: 哦，可能。
0: 嗯，就是我们去年的那个跨时代嘛，40年、
1: 嗯、对，
0: 我不确定这首歌几年了，如果超过那个年限的话，可能又听不到了。
1: 也不知道这首歌去年有没有入榜嘞？
0: 对，有点忘了，听众应该会比我们更清楚一些。
1: 真的真的，
0: 对，所以你看，就是我觉得这个点歌节目，就是除了可以听到大家的故事之外，也可以听到一些可能很经典，但是又很少会在我们电台听到的一些歌曲，所以如果你也希望你的一首心目当中的歌曲，当然不一定是经典歌曲啦，一些流行的歌曲啊，很新的歌啊，如果你有喜欢的话，你都可以通过各种的方式来点歌，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乌兰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第一条车辆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KJ1 往 BKE 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还有 PIE 往大市在 CTE 市区之后同样发生了交通事故，要请你记得小心开车，放慢车速。
3: 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间50块钱，
5: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有一位听众叫做 Evelyn， 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想要点一首歌曲给他的哥哥 Kaiden。 他这首歌曲呢是 JJ 林俊杰的加油。
1: 今天是一个很累也是一个很漫长的一天，从一开始上班的那一刻就一直忙个不停，等到下班的时候我整个人就觉得哇真的好累哦。我知道你最近也是一样啦，说的是哥哥，每天都为了工作忙到团团转，也因为累到连说话的力气都已经没有了。长大之后才发现呢，原来每个人都是为了生活而努力，也有属于自己的压力还有责任。今天要跟你说一声，哥，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0: 有时候我们总是觉得自己还可以做得更多，但其实能够认真的把每一天都过好，把该完成的事情完成，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今天晚上就不要想太多了，好好的休息，好好的睡觉，把疲惫留在昨天，明天醒来之后呢，又可以重新就是充满电，充满能量这样子。最后想要跟哥哥说加油，也谢谢你一直以来的照顾。

0: 林俊杰的歌曲加油，
1: 为所有人都加油打气。
0: 接下来的这个点播呢，是爱群她想要点给她的老公，这首歌就是我们不一样。
1: 有拉像长的没？
0: 啊，没有。我的版本，Zavier 的版本。
1: 爱君的这一首歌曲要点给老公呢，是因为前几天在整理家里的旧东西的时候，就刚好翻到一些年轻时留下来的照片还有纪念品，也就让他想起了认识老公的那一段日子。那时候每天下班之后呢，就会找机会见面，一起吃饭，有时候就是简单聊聊天。虽然已经过了很多很多年，但这些画面到现在我还是记得很清楚的。
0: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一转眼我们就一起走过那么多年了。从当年的两个人，到后来也有了自己的家庭，一路上经历了不少的事情，也一起走过很多的人生阶段。今天想要借这首歌来问你一句，老公，你还记得我们刚认识时候的那个样子吗？谢谢你这些年一直陪在我的身边，也谢谢你把最平凡的日子过得了值得珍惜的这个回忆。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还能够继续一起看黄昏，一起聊天，一起慢慢变老。

0: 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
1: 大壮的歌曲我们不一样，这个爱群想要问他的老公，你还记得当时我们刚认识的时候的那个样子吗？
2: 应该很不一样吧，
1: 我觉得应该会变化很大，从就是感觉几十年的时间。
2: 不是说样子啦，我觉得就是之间的那种火花应该也很不一样，就是因为你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尴尬，然后有点暧昧啊的那种感觉。
1: 现在你变成家人那种感觉了。
2: 对，
1: 是什么？帮我这个一下。不要啦，开玩笑啦。有可能就是另外一半就是他就是会看到你可能比较私底下的一面。因为跟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不会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嘛。
2: 对，而且一起成长我觉得是一个很可贵的一件事情。
3: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一个15年没有联系上的女同学呢，痴恋这个男主人叫 Luke， 然后呢用 AI 生成两个人的恋爱、结婚跟有小孩的照片上载到社交媒体。据说 Luke 的那个妹妹看到了之后才吓到，发现这个女子呢合成了很多她的合照了，包括了这个女子怀孕的合照，还有呢这个 Luke 抱着一个婴儿的照片等等。所以她妹妹呢就开始要联络这个女子，可是一直没有收到她回复。然后呢这个女子声称是出于对 Luke 的爱才这么做的，她说在这个童话世界里她得到关注，得到快乐。
2: 老大，你会担心吗？
3: 有一点。
2: 你最担心什么样的照片呢？
3: 所以以后你们看我裸照不要，千万不要相信。
4: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3: AI 不可以这样用咯，各位。AI 这样用是不正确的，不道德，会告你的。
5: 长安汽车是葡萄牙国家队全球官方合作伙伴，为您呈现全新 CATA Depot

0: 105.5，世界杯热潮持续，6月27至28日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到长安展厅参加足球主题游戏，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即刻前往281 Alexander Road 试驾全新 Depot S05，并享受首发优惠。长安汽车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1: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0: 今天的最后一首点播了，这个点播的朋友叫做 Brian， 他想要点这首周华健的《朋友》给他最好的 brother。
1: 今天收到消息，我的一个好朋友突然走了，听到这个噩耗的时候呢，我整个人是完全傻掉，就感觉很不真实，然后脑海里就一直回放以前我们在读 JC 的时候的那种画面。那个时候我们很年轻，很有活力，然后每天聚在一起玩乐，总觉得未来日子还很长。后来看着彼此步入婚姻，结婚生子，就觉得说我们本来可以这样子继续一辈子相互的互相的这个见证下去，但是也没有想到现在孩子都还没有长大，你就突然间走了。
0: 以前总是觉得大家都在新加坡嘛，有没有说很大，随时如果想要见面的话都可以约，可以再聚。现在才知道有一些人一旦说了再见，就真的再也见不到了。还记得当年毕业典礼上大家唱的就是这一首《朋友》，那个时候所有的同学们就是肩并肩靠在一起，而你就是站在我的旁边的那一个人，大声的唱着这首歌。今晚点这首歌，我想要送给在天上最好的 brother， 我想要跟你说，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陪伴我走过这些年的风风雨雨，这份友情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一路走好，在另外一个世界也要记得好好的。

0: 希望 Brian 在天上的最好的兄弟会听到这首歌曲，也相信他会把所有美好的回忆也收在他自己的心里。
1: 我相信现在可能对于 Brian 来说还是一个有点难接受的事实，然后可能心情上也会受到很多的影响，但也希望 Brian 就是可以早日就是调试好自己的心情，从这个悲伤当中走出来。因为就老话一句啦，就是可能在天上的兄弟也不想要看到就是你可能很难过的样子嘛。
0: 可能也就是趁这个时候就是好好照顾你兄弟的家人还有他的孩子。
1: 如果你还有想要继续点歌的话，明天请早，或者你也可以上网到 UFM1003.SG 填写我们线上的点歌表。
2: UFM1003 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乌兰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第一条车辆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AYE 往大市，在 Buona Vista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全岛都是在下着小雨的24度到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晚上8点。 UF

第二大影的歌曲《节约用爱》，你刚刚也听到了小鬼黄鸿升《忘了怎么快乐》，孙燕姿《世界终结前一天》。今天已经来到星期三了，时间是不是过得好快哦？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晚上好，我是克敏，欢迎收听 UFM 1003叶搭子。昨天晚上话说叶搭子树洞朱哥他就是自己自爆了一个秘密哦，然后我们因为在他的那个秘密之后，我们就播了黎瑞恩的秘密嘛，就把你深深藏在我心中，然后好多听众都说哇天哪，这首歌也太回忆杀了，我也觉得就蛮搭的。当然也有听众说啊，那个刀好像下得不够狠哦，应该就是让朱哥见血才可以，我又不是老大。我没有那么犀利好不好，我没有那么塞雷啊，老大就有这种本事啊。但我觉得就是在跟他聊的时候，有时候你看我们 DJ 可能因为主持节目或者是怎么说就是这样子，我们会了解到彼此更多一些，嗯，我也觉得蛮可爱的这样子的一个搭配。所以呀，继续锁定在 UFM 103，我要先说今天晚上的树洞，哇哦，我真的只能用哇哦，请。

这是一首克明私房歌，来自 Zaza Su， 我所有的夜有所梦里，就很 chill 的一首歌。然后我每一次在大理的时候啊，我做梦都做得蛮密的，我几乎每一天晚上都做梦，而且就是醒过来的时候梦的情节都还记得很清楚，哪怕是比如说我早上睡醒哈，然后八点看了一下时间，八点我就觉得还可以再躺一下，然后就躺回去，就可以还可以连续做梦就是你知道那个梦的情节，它还可以像进广告连续剧这样子，然后再回到那个梦里面。你们会有这样子过吗？我真的觉得很妙很奇妙，因为在新加坡的时候，我不大会这么长这么密的做梦。要不然的话就是可能你知道就梦醒的那个时段刚好不是在快速眨眼期，所以你就不会记得那个梦的内容，也有可能就是忘了。但是在大理，在我自己的这个床上，我在睡的时候就每一天都在做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UFM 1003，优选好歌。

哦，我好喜欢这首歌。BAD 失去联络，失去联络，失去联络。晚上好，我是克敏。我刚刚就聊到说一直做梦啊，我刚查了一下 Google， 就问了谷歌，谷歌说经常做梦是因为睡眠深度不足，导致大脑在快速动眼期 REM 频繁活动，或者是因为睡前过度活跃。哎，真的嘞！你看我值晚班哦，因为我远程广播，我都会这样，就是这样子，就是睡前真的是过度活跃。但是其实我也没有觉得这个东西需要去改善它。我觉得做梦是蛮奇妙的一件事，蛮精彩的一件事的呀。蛮精彩的一件事，因为很多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经历到的，或者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到的梦境，它就会透过这种意想不到、出其不意的方式让你经历到。所以甚至有时候我会梦到不想醒过来。

对不对？你看听众也是跟我讲，就是对于喜欢做梦这件事情其实没有感到困扰，反而感到期待耶。就蛮多的朋友都会跟我有一样的感觉。我真的觉得梦境是一个充满着无限未知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世界。因为你不可能，就我们人啊，我们人不可能这样子莫名其妙飞起来，但是可能你在梦里面可以飞哦。你在梦里面可能可以瞬间转移耶，时空交错，甚至是不可能同时出现的两个人，他会在梦里面，他会同时出现，就是可能是不一样的时空吗？空间吗？对啊，对啊。然后人的潜意识也是很妙耶，因为就是都说梦境好像是潜意识的一种镜像嘛，一个 mirror 的一个 reflection， 所以你可能就是因为你深层记忆里面在想着某一些东西，但你自己都不知道，但在梦里面它就会浮现出来，甚至是啊会得到一些灵感，或者是得到某一种情绪跟情感上的一种抒发，所以我觉得蛮好的。你听说克敏，你梦到什么梦？我梦到很多不同的梦啊，有一些就很复杂，有一些就很奇幻，对，我都觉得蛮不可思议的。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叶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就不错哦。

哇哦，我刚刚看到 Netflix 有一部新的台剧，哎，大家看了没有？哦，叫做《欠你的那一场婚礼》，然后有看到好几位非常熟悉也非常喜欢的演员出现在这部台剧里面，他有一些经典的对白啊，我一看到的时候我就哇，苏慧伦是苏慧伦对吧？他那个经典的对白包括哈，他说：“别把人生陪在爱情上，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婚姻。”嗯，还有这句话要讲，告诉你们一个千古不变的道理，女人的心都是死在小事上。我觉得确实是非常认同，因为女人是一种很强大的生物，很奇妙跟强大的生物，就是有些大事哦，你就会觉得处变不惊，然后有什么大不了的，大事的时候我们反而能够体现出更惊人的意志跟冷静，但是有些小事你却很抓狂，对吧？然后还有其中一句对白，经典对白哦，他说：“我会单身是因为没有人爱我 ？No， 是因为没有人是我喜欢的。”嗯，还有这个哇，苏慧伦他的那几句，他说：“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婚姻，你跟我一样没有结婚的体质，婚姻已经够辛苦了，不用把离婚也搞得那么辛苦。”不要把人生陪在爱情这种事上，你会死得很惨。还有啦，不啦不啦，很多很多啦。嗯 ，OK， 各位已经看了吗？这个是就是最近 Netflix 的一部台剧，叫做《欠你的那场婚礼》，它就是用轻松幽默的爱情喜剧来包装，然后可能就把很多真实的一些人生课题，就是从两性啊，从婚姻的倦怠，或者是中年的这种迷惘到自我价值的追求吧，就体现出来。我觉得应该会是蛮有共鸣的一部剧，因为最近这几年 Netflix 的很多部台剧我都看得很过瘾，像上一部应该是《还魂》，舒淇跟李心洁的那一部，对，是看得蛮过瘾的，所以对这一部也非常期待。我知道你还会问我，柯敏，你讲的是哪一部？它的名字叫做《欠你的那场婚礼》。

各位，我立刻开了我的 Netflix， 然后把《欠你的那场婚礼》直接加入到我的列表当中了。对，张孝全、苏慧伦、朱轩阳，还有这个谢盈萱，对对对，就蛮多大家应该是相当熟悉的这个演员演的，十集而已。M18 的，欠你的那场婚礼。然后我上一部看的是什么？听众说你上一部看的 Netflix 是什么？我上一部看的就铁拳教育啊， Teach You a Lesson， 就应该是蛮火的吧。这部在新加坡好像就是排行榜Top 10里面的 Top 1蛮长一段时间了。它就是类似模范计程车那种感觉，就不是以暴制暴，但是就是用如果是走法律走体制解决不了的话，因为你知道有一些地方就是钱跟权好像大过正义嘛，所以他们就会用坏人的方式来对付坏人，大概是这样子，也不一定非得用那种卑劣的手段，但是他们就是会用他们的那个聪明，然后来对付那一些连法律都制裁不了的人，就是相当典型的爽剧。看了很过瘾，铁拳教育 Teach You a Lesson 你应该也看了吧，对吧？那下一部耶，我开心，我要看欠你的那场婚礼。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碰。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0: 先预告一下，今天晚上的夜搭子树洞会有一把大家很久没有听到的声音。上个星期有听众就在猜，就是会有谁啊，然后有谁啊，有谁啊，有谁啊，都有提到一些不同人的名字哈。啊，今天晚上呢，他是一位前 DJ， 记得锁定。夜搭子树洞就是在10点到11点这个小时
1: UFM 1003优选好歌。

欸，你是不是也是很在意体重这件事？我是欸，但是我没有到那种非常非常焦虑跟非常在意体重的那个境界里面，可是我就会觉得欸，体重少了好像就开心，然后体重增加了就会觉得就我们都会用体重来感觉我们自己是不是胖了或瘦了，对吧？但是我今天看到一个科学真相，这是英国医学期刊他的研究，就是说其实减掉的脂肪主要是透过呼吸排出的，16%水分啊，然后84%是二氧化碳呼吸。怎么说呢？就是首先我们不要再为这个秤上面，就是体重计上面的数字焦虑。体重下降，可能我们流失的是水分或者是肌肉，真正是创造热量赤字这个东西，它才是让身体消耗储存的脂肪的关键。对，稍后回来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到底是怎么样才可以有一个易瘦的体质。UFM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1: 夜搭子，今晚有我陪。

欢迎回到月搭子，我是克敏。刚刚我们说到体重其实不是关键，就是我们不要太在意自己的体重。有时候你觉得说哦，好像体重少了是不是耶我瘦了，不一定，可能刚好就是身体少了水分跟肌肉。重点是我们要有一个易瘦体质，就是让我们没有那个太多的脂肪哈。其实几点啊，我相信你大概也是知道的，但是我还是会滴滴娘提醒你。第一，喝足够的水，各位。第二，进食的顺序，菜蛋，然后最后碳水。第三，戒掉含糖饮料，戒掉含糖饮料。第四，蛋白质吃够它，鸡胸肉啊豆腐啊这些，减少精致淀粉。就是不要，不是说我们不要吃碳水，要吃，但是精致淀粉请尽量减少。那种什么面包啊蛋糕啊这些就是精致淀粉嘛，对不对？就选圆形的食物啊，然后那种看得出原样的食物就是圆形食物啦。不是那个圆形 ,OK, 是圆形。You know what I'm saying 啦 ,right? 然后控制酱料啊，尽量不要沾酱就不要沾酱，避免那种 salad 酱啊勾芡之类的。然后请细嚼慢咽，每一口你可不可以咀嚼个20下，像以前老大在我们庆生之前做那个挑战，每一口咬20下的那个挑战的习惯。然后最后呢，晚餐就是不要太迟吃，睡前3个小时至少，然后周末不暴食。合理的欺骗餐是 OK 的，就是合理的自己偶尔吃一顿你觉得哎放开吃的是 OK 的，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才有动力可以走下去啊，对不对？然后请你睡饱。好，我弟弟娘完了。等一下我们就会有夜搭子树洞咯。 Are you ready?

0: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很多事情他们不在新加坡的时候，我都是一个人在过，一个人看戏，一个人看演唱会，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
0: 把你说不出口的情绪说给我听，
2: 就好好去感受，好好去享受啊，一样的，就跟你们去看演唱会应该是没比的吧。
3: 夜搭子树洞，
4: 真的接通了、啊。
0: 你要装一下，装那种哇，很难打哦，
4: 真的很难打哎。
0: Thank you 啊。
3: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5: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7: Hi， 我是蔡依林。
8: 我是周星哲。
9: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7: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5: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歌曲之后马上回来，我就会 call out 给我们今天晚上夜搭子树洞的这一位前 DJ。 大家也要记得明天晚上，因为有听众问说，诶，明晚星期四还会有那个 live 吗？还会有夜搭子拉阔夜吗？有的有的有的，这个远程广播也是做得到的， OK， 所以继续哦，继续锁定哦。

0: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今天晚上我会拨电给谁呢？这个是千呼万唤啊，我要现在打给他哦，给大家听到我拨通电话的声音。喂喂
1: ，Hello， 可以听到吗？
0: 你已经 on air 了。
1: 真直播？Oh my
0: god！TP， 你还好吗？
1: 哦，我很好，我很好。最近有点懒惰。哦，
0: 听得出你就很 chill 啊！你在中国应该生活的蛮舒服的吧？
1: 因为我刚刚拍完上一个片子，所以我现在在休息中。
0: 哎呦，这种生活状态就是打仗一段时间，然后就放松充电一段时间，对吧？
1: 对，但我前阵子因为拍片子，所以真的很累，哇，累到。
0: 你要不要就让我们听众 recap 一下，你最近这几年，就是你离开 UFM 103之后，你是哪一年离开的哦？好像蛮久了。
1: 21年。
0: 哇塞，五年。
1: 哦，不到四年多。
0: 所以这四年你干了啥？你干了啥？让我们听众知道一下呗。你做了一些什么违法乱纪的事？
1: 没有啊，我前两年在上海，然后在互联网公司，然后做跟娱乐相关的嘛，然后上海一阵子之后又回来成都，然后回来成都之后我就自己开了一个电影公司，然后我现在就拍电影，然后刚刚开始，因为现在差不多快要拍三年了，在起步的时候我就是比较快的那一种，所以我一年拍一部长片，然后所以大概四月中吧，刚刚拍完第三部长片，现在就剪辑师还没有开始剪，所以就是这三年比较动作比较快耶，就是我属于不想等很多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手上资源没有说很丰富，但有资源可以做，就赶快趁有力气就把它做了，所以就比较赶一点，所以我就三年拍了三部片子。
0: 天哪，我身边我认识的一些在拍电影的人，他们都说这是一个极度吃力不讨好的事哦。你
1: 但是讨好的部分看你要讨好谁呀，
0: 所以你有想要讨好谁吗？
1: 我
0: 讨好自己，讨好自己。是不是？
1: 所以这讲真的，就是因为这个我算是第一次做创作者，不就电影也是一种创作嘛，
0: 对，
1: 那跟诗跟文学跟音乐跟美术画画一样，那这是算是第一次是做一个全职的创作者，然后你在拍完一个片子之后，你可以体验到一个超级有成就感的一个状态，
0: 就是那种比生小孩还有成就感，应该是差不多是那种感觉，
1: 可能差不多哦，
0: 真的，
1: 对对对，可能差不多，可能差不多。
0: 就你花了好长时间，
1: 对对对，
0: 你把那个你就孕育对吧？你孕育出来，然后看着他成长，看着他成人的那种感觉。
1: 而且还有一点很像，不管他长得美或丑，你都觉得他是美的，对吗？
0: 对对，就自己生的怎么看都是那种姨母笑啊，你说的。
1: 对啊，就很像，比如说我妈妈觉得我很帅，我都会觉得hello。
0: 我蛮喜欢你这个梗的。
1: 哎呦，对对，但真的是很像真的很类似就很类似。
0: 所以你还没有，我感觉得到你就蛮乐在其中的。就应该是挺上瘾的一件事，对吧？
1: 会上瘾，会上瘾，会上瘾，然后会，另外一个朋友 Eric，他以前是做音乐人嘛，然后他们在新加坡经营一间夫妻两个，他老婆是那个，绝对 superstar， 然后他们以前是做音乐的，然后最近两年也是拍了我看三部电影了，然后他也是哇非常的投入，然后非常的有成就感，
0: 哦，OK，所以你没有就是这样听是知道你不会再回来电台了。103，哎，103吃回头草的几率很高哦，很多你知道出去。
1: 但是我常常，但是我也常常跟大家去玩啊，还有常常回来直播室啊。
0: 也是也是，就是这段时间，
1: 对啊对啊，
0: 诶，如果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我知道我叶搭子有一些在最近这一两年开始听我们 UFM103 的听众，我们先来就是隆重介绍一下 TP 是我们电台的音乐总监，就是从哪一年开始的那个时候是？就当了
1: 最早。应该是加入1003是2013年呐、啊，
0: 2013
1: 到第一年是助
0: 2013
1: 第一年是助理，然后过后两年在早班，然后早班之后就音乐总监，音乐副总监，
0: 你应该是我们电台最年轻的音乐副总监到音乐总监了，真的嘞。
1: 其实之前的也很年轻啊。
0: 你好客气哦。
1: 没有没有没有，他们比较年轻啦，看起来比我年轻啊。
0: 他们都是大概，
1: 我现在就是看起来很苍老。
0: 你就拍电影拍成这个样子，还是在国内整个大环境下，就是那种酒肉穿肠，每天有没有？
1: 没有哎、欸，我是。就是可能就是有一些东西在想，想想想想着想着就慢慢有一些白头发这样子。
0: 男生长白头发是好看的，没事。你妈会越看你越姨母笑的。哎呦，想念以前跟你一起每天搭美食的那个样子嘞，那个节目哎。
1: 有，我们其实也没有很久没见，我们每年都有见面啊，只不过就是说可能没有在节目上，但是我们私底下每年都有见面。
0: 对，我很快就会过来成都找你了。你很快就会看到我。 对，
1: 对。
0: 马上就会看到我的那种感觉了。那你要不要跟我们
1: 期待
0: 分享一下，跟听众分享一下你的电影，就是大概如果是听众感兴趣的话，是不是有个途径还是怎么样能够有机会认识到？
1: 哦，现在还没有在流媒体，现在都是只是影展的部分。然后第一部片子拍完了之后就是零零星星陆陆续续有一些影展，然后如果影展有安排一些首映或者是 Q&A 的话，我就去了。那我下个月7月11号会在 Perth， 它是 Perth 国际电影节，然后11号那天会跟主演在那边有一个小型的首映过后有一些 Q&A， 目前都是这样子。然后如果说是要在网络上面，或者说就平台，或者说是其他的方式可以看到，可能还要明年或者是更久的时间。
0: 你觉得回来，我们期待了哈，我们期待，真的期待你的作品有一天就是就是在院线我们也有机会可以看得到，然后新加坡的听众想念你的那些听众就会以影迷的身份而不是那个听众的身份再去认识你的作品了。
1: 哇，好哎、欸！今年有报名 SGIFF， 但是有没有官方选中的话，要看运气了，要看评审的口味。有的话就可以，对
0: 对对对，哇！那个你其实，在新加坡那个时候回来国内，应该就差别蛮大的吧？体制啊，各方面是吧？
1: 我觉得中国周边的人做事情比较心急，
0: 卷，很卷，
1: 比较心急，对，比较优点呢是可能做事情节奏蛮快的，就是比如说加班的文化，我觉得新加坡的朋友应该也是有耳闻，比如说什么刚开始不是有讲996吗？对不对？996就是早上9点上到晚上9点，然后每个礼拜做6天。后来变成有007，这是夸张的，就是0点做到第二天0点，每个礼拜做7天。
0: 这什么鬼？007？好扯哦！
1: 我跟你讲，像 中国的，譬如说有一些互联网公司，每年都陆陆续续会发生一些猝死的案例嘛，就是都会出现一些，譬如说正值青壮年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事业心比较强的，然后就无限制的加班，然后就最后就死在这个工作场合，所以就是会有一些这种比较 sad 的故事。我觉得新加坡这种猝死还比较少见，但是，中国真的是会有，然后每次有这样的事情都会上那个微博热搜，然后很多人就会去反，就会推动大家要反省这种加班的文化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就在中国的话，好像大家比较竞争，对。但是呢，新加坡，我觉得新加坡是我觉得新加坡很多人做事情，他是有第一个他比较有长期的 passion， 第二个他是很专业的，所以其实像我做电影呢，我的不管是剧组还是后期，一半以上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人，都是在新加坡或者是吉隆坡这两地，所以这是我过去三年也有些时候要谈一些事情，或者说是要看一些调色啊，要开会啊，远程没有办法进行的时候，都会去新加坡或是吉隆坡进行。然后这个过程下来之后，我发现其实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人做事情，第一个就是它是很长久的对职业的一种，就职业人的那种
0: 热情
1: passion，对，所以其实很多人做一个职业是做终身的。就不是说做这个做三天，那个做三天，有很多做终身啊，做一辈子。然后还有第二个的话是他们都非常的专业啊，不管什么行业啦。但因为我接触的是电影影视比较多一点，那但除了这个，其他的我相信也是一样的，都比较专业，就是比较兢兢业业。对，这个是区别啦，这个是区别。
0: 你看，如果是在新加坡，你不要讲007了，996可能那个劳工部都有够忙的。对啊，
1: 对，是会被投诉哈，
0: 真的。
1: 但也可能是因为，就是说，可能因为加班没有那么夸张，所以大家反而可以做比较长久啊。
0: 也是，就比较 life work balance， 对吧？
1: 对。
0: 我现在值晚班，值就是8点，8点到5夜嘛，所以我这夜搭子树洞这个单元是给人说秘密的，
1: 秘密，
0: 对，给听众打电话进来。
1: 我今天听到
0: 你听到什么？你听到 Andrew？
1: 没有，因为你跟我讲树洞嘛，然后我在想啊，天哪，树洞啊，
0: 对，
1: 哇，那就是什么秘密？我在想我有什么秘密，我好像没什么秘密。所以我在想，哇，
0: 你没有秘密，就是代表你的秘密别人都知道，不然就是你的秘密你不想说。
1: 我觉得没什么秘密，就没有那种类似于什么我心里面住了一个女人这种，就没有。但是因为我就，如果是一些比较小的秘密，我想说出来又没有 power， 就是可能没有办法满足树洞这个命题。
0: 哎，你有没有什么事情哈、让你很后悔过的？
1: 哦，后悔真的没有，因为我不是一个会后悔的人。我不是一个后悔的人，你就是因为第一个我是一个比较其实看问题比较悲观的人。我看一件事情啊，从一开始的时候容易想到他失败的样子，所以我并不容易后悔，我反而是如果说比如说他朝着没有那么顺利的方向去发展的话，我觉得你看早就知道了，所以就比较不会后悔。但是想要树洞呢，我就想我最近还是有的，我觉得可能是感情方面吧。我觉得感情方面，因为真的，我跟你讲哈、我觉得这个世界哈、不管什么样的人，除了最近很流行一种，就是说有一种人叫做回避型依恋人格。
0: 对，
1: 除了可能回避型依恋人格，他的那个情感的共鸣会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跟普通人有点不一样之外，其他的正常个性来说的话，我发现人还真的是很难逃过情关这件事情。就是你有没有发现物质 你喜欢的衣服，你喜欢的什么，你喜欢的房子，很多东西都是，如果你真的喜欢，你真的愿意为它付出一个时间或者一个精力的话，你最后其实还是会得到不错的这个结果。就是反正就是人没有办法。
0: 对啊，感情就真的不是你浇灌，然后你投入多少你就会得到多少的。
1: 对啊，对，很怪。而且我最近，因为我最近好朋友就常跟我聊，就爱上不该爱的人，爱上同事这样子，然后他自己又是这个心有所属的，就是有另一半的，那就一直聊这个话题。我就发现，我虽然没有什么爱上同事啊这些，就在成年之后比较少，但是我还是会有一些东西耿耿于怀的，就是中学的时候，对，就是被分手嘛。对，我觉得这个可能算是符合树洞这个命题的唯一一件事情了，就是中学时候被分手。
0: 哦，哎，你中学时候被分手到现在你都记得，可想而知这个被分手是蛮深刻的。
1: 我跟你讲，不可能有人忘得掉的。
0: 因为是被吗？
1: 因为对呀、啊，
0: 因为都
1: 对、啊、
0: 你都是一直让对方背的那个，但是这一次是你背。
1: 哦，没有，我觉得那个是因为那个时候中学的时候年龄比较小，你越年龄越大，你就越容易放下，放得开。就是比如说，你说现在，生活里面还哪里没有遇到一些，对不对？
0: 对，
1: 各种就是比如说突然不联络的朋友，或者说突然觉得被冷落，或者说降温的一段关系，不一定是谈恋爱。现在成年人，我想尤其是过了30岁以后的人，都是处理上面你会失落个一段时间，但是没有那么致命啦。但是我就觉得对，那种成年之前的，就是十几岁的时候，会比较有严重的心理阴影。
0: 哇，那个阴影现在都还有吗？
1: 有啊，所以就、哦、
0: 那你们之后有再见过面吗？
1: 没有，
0: 就从那个时候被分手到现在
1: 见过一次。
0: 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
1: 见过一次是朋友要出国去美国，然后共同的朋友，同学嘛，然后就组了一个局，然后就大家一起要出去玩一整天。可是他之前是不知道我们是非常不愉快的分的，所以就那天就去了，所以那天就整个就是在场的每个人都非常的尴尬、哦、
0: 所以是大家尴尬。你呢你自己有没有就相当不自在，还是你会表现出 I don't care？
1: 就是一个没无法处理太多情绪，当场就觉得，对啊，当场就觉得哦，
0: 好想找
1: 个洞，不如就放空好了，就
0: 对，好想找个树洞。那个时候，
1: 对，而且六个人，然后你可以想象六个人当中有两个人不从头到尾没讲话一整天，
0: 真的
1: 大概。我看超过十个钟头，从吃饭到后面去玩，然后这六个人里面有两个人从头到尾没有讲话。
0: 你有想过中场就逃跑吗？
1: 那更奇怪，没有想过哎。对，然后那个之后就，我后来就发现中学的同学会我通常就不去了。算了，我是为了还大家一个。为了还大家一个正常的气氛跟舒服的时光，后来就是所有那个中学的同学会我就不去了。
0: 哎呦，哎呦，这人这一辈子真的有些事情就是靠我们的能力跟我们就是改变不了，这个不是在我们自己的范围内耶。
1: 对，你说克敏，工作什么的都可以努力加加油，对不对？
0: 对，
1: 就是说你想买房子，你想要拿一个车，你想要什么都可以加加油。很奇怪的，感情没有办法的，然后你连怎么开口去化解这件事情都不知道，只能做梦，
0: 真的
1: 只能靠幻想跟做梦跟喝酒。然后我跟你讲，最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 这整个事情我把它

0: 你拿到什么？
1: 哎，我之前开始做编剧跟导演的时候，我就有好朋友跟我讲说，比如说他就问我说下一个要拍什么，我就跟他讲哦要拍一个这样子的故事，他说这是你朋友来的吗？我说是，他说，然后他就感觉就是整个人就是冷汗，你知道吗？他说，会不会我有一天也变成
0: PP 电影中的某一个角色？
1: 会不会？对对对，他就因为你知道害怕的点是什么吗？因为你并不知道这个角色是正面还是背面、负面的。
0: 对，他是暗黑的还是？
1: 对、，OK 啊，不是 fiction 嘛，是经过一些重新的一个构想，所以它不是纪录片呐、啊。
0: 嗯，对对对。嗯，他也有就所谓编剧，他也有就是编写的部分在里面哦。
1: 对对，哎、音乐人也是哎、欸，那个 melody 有没有？
0: 对啊，对啊，
1: 对不对？就变成一首歌，然后变成你都已经分手十几二十年了，然后孩子都大了，然后每年别人都要提一次，哎、欸，那首歌。
0: 对对，我们知道周杰伦应该是会有面对到这样的困扰的。
1: 周杰伦，
0: 对啊，对啊，有时候周杰伦的歌跟就是蔡某林的歌放在一起的话，听众都会说：“哎呦，他们俩的歌放在一起哦。”嗯，
1: 对，
0: 真的是一辈子都抹不掉。
1: 是，
0: by the way，
1: 我看这个就是我唯一符合树洞这个主题的。对，
0: 嗯，等到见到你再跟你挖更多。
1: 好啊。
0: 哎呦，想念你，然后 I see you soon。
1: OK，
0: 嗯，谢谢你今天的贡献，然后我在今天的夜搭子树洞之后我会接一首歌，这首歌由你来定吧，好不好？你想要哪一首歌你让我知道。
1: 哦、oh， 我现在就可以讲吗？
0: 对啊。
1: 啊、我跟你讲，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啊，有一段时间最低落的时候，我正好那张专辑一直打，然后就一直出现那首歌，实在是太惨了。
0: 所以刚好也符合你今天夜搭子树洞所贡献的这个秘密。
1: 对，因为那个故事要搭这首歌，要搭这首歌。
0: 哇哦，这首歌是
1: 阿桑的《受了点伤》。
0: Oh my， 好的，希望你的这个伤口的每一个腐烂发炎溃疡跟这个愈合，它都成为你的作品的精华。
1: 哦、谢谢。OK 啊，都长大了。对，
0: 那我们就把今天阿桑的受了点伤送给我们过往的这一段埋在树洞里面的秘密。谢谢 TP。
1: 谢谢。

0: 听众觉得意想不到哈，今天晚上的叶大子树洞竟然是久违的胡天培 TP， 对，然后自爆了这么多的就是尴尬的经历，其实也蛮搞笑的。嗯，然后有听众说怎么可以就是再找到他，知道他动态，就他 IG 还有在用，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 PO 的，就没有什么在 PO 啦。嗯，不过如果你想要去关注的话，其实他 TP 很容易记得，他的那个 IG 就是TIPPY， 就直接念出来 TP 就找到他了， TIPPY， OK，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一起来！
2: 大家好，我们是五月天。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克敏的夜搭子，
0: 夜搭子，今晚有我陪。

0: 晚安冷笑话。
1: 一间餐厅谁最厉害？ Customer 顾客，因为他们有点东西。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我们都很常忽略自己的一个惯性动作，说出的某些话，做出的某些事，会对周遭的人事物产生怎样的影响。想一想，在别人的生命当中，你是不是有为他们带来温暖或者是欢笑？在你的家庭、学校、你所处的团体、办公室，有因为你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美好吗？有人因为你而幸福吗？让你的存在成为别人的祝福，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启动一个善的循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很可能会改变他人的命运，比如移除路上的石头和枯枝，避免有人因此绊倒。这看似微不足道的事，很可能改变他人的命运。当你走进房间的时候，把欢笑带进去，多说一些温暖和鼓励的话，你带给四周美好的感觉，那份美好就会在这个世界散播开来。当你被人提起的时候，你希望别人想起的是什么呢？最希望传承的是什么？善良、真诚、正直、热情、勤奋、有爱心，把这美好的品德传递下去，你掀起的涟漪就会一直持续着，永不消逝。如果你想成为有正面影响力的人，想想这句老话，如果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的世界？如果每个人都像我一样，这个家庭会变得怎么样？如果每个人都像我一样，这个团队会变得如何？如果每个人都像我一样，这个社会会变得怎么样？经常自我反省，如果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没有公德心，一样态度冷漠，一样不守秩序，一样自私自利，那么我们的世界将会变成怎样？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1003路况情报。
1: 路况请你留意，由珠康 Road 往 Ang Mo Kio Street 66经过了 Cactus Road 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开第三条车道，请你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早安，今天到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还有西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3。
6: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7: The Play Show
8: 6/23其实是国际放手日，有时候我们要不时的提醒自己，该放手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放手。
1: 梅姐，放手放手，不要再牵我手了，
8: 这个叫骚扰。
3: 我先用脚勾他，不方便用手。
1: 你要放脚哦，
3: 脚不够长。
8: 昨天放手，今天放脚。
1: 放脚。
3: 我们一定要在这个生活当中学会放手，尤其是让你不开心、郁闷的事情。比如说你在纠结一件事情，对方也不知道，那其实。是你没有放过的是自己，
8: 那个叫内耗了。
3: 所以你们有没有什么要放下的吗？
8: 放下呀，
3: 要不要睡觉才告诉我们？
8: 我要放下对完美的执着。哦，
1: 看不出嘞。你哪一方面你早就放下了。
3: 你哪一方面在追求完美呢？我在想除了容貌焦虑之外，容貌焦虑你要放下那个医美放
8: 喂，那个永远放不掉。
6: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7: The Play Show。
6: 每天都不累，
8: 星期一到五早上6-10
7: Andrew
5: 丽美
8: 程瑶
6: UFM 1003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早，
8: 还好吗？昨天听说你吃坏肚子啊？
3: 昨天也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就因为我们不是去试吃吗？试吃完了我就到我的发廊去弄头发，然后我一坐下来，觉得肚子怪怪的，就开始痛，然后呢，我就上厕所出来又痛，我又再上厕所出来又痛，我又回去，结果在对面的一个顾客，他看到我脸青纯白的，他就问我说：“你还好吗？”他说：“你要不要我帮你去买一些那个胃药之类的？”我就说：“没关系。”然后我就做那种好像害喜这样的那种动作，这样子。他就说：“啊，你现在好像要吐了。”我说：“对啊。”然后我的那个美发师也开始担心，所以我才会问你们说：“哎，你们刚刚有没有这样的反应啊之类的？”
1: 然后是个悬案，因为在你出事之前，我们吃的东西根本都是一样的，
3: 对，
1: 几乎根本都是一样的，可是我没有事了。
8: 重点是你还能够在那边把头发做完哦。
3: 没办法啊，就已经有人到那边了。
8: 就你不舒服了，你还可以选择不回家，
3: 就
8: 对美的执着，真的是挺坚持的。
3: 不是因为我美发师也很难约啦，
1: 然后有染发吗？
3: 有，所以我
8: 在想，你看那个发色完全不一样了，
3: 发型也不一样了。
8: 大家待会七点过后可以上线来看美姐的新发色跟发型。
1: 所以你是带着那个去厕所吗？那个头发
3: 没有，就是他们染了之后，他们就说你快点哦，你也不能太久在厕所的颜色。我说好，
1: okay。
3: 所以就去几趟这样子了。然后后来去了越多趟，其实人就慢慢开始比较舒服一点。
1: 要补充水分，还有电解质。
3: 我在想啊，可能我舔了一下我的车。
1: 舔，你舔了，
3: 因为无从去考证是哪一方面。因为我早上跟 Andrew 吃一样的
1: 早餐，
3: 除非是饮料咯。早上饮料我们喝的是不一样的，
8: 有可能跟体质有关系啦。
3: 哦，吃不起，
8: 未必跟我们吃的或刚刚吃的东西有关系，可能跟你前一天吃的有关系。对，
3: 我是那种吃粥啊、吃蛋啊就 OK 了，太好的菜哦，不行啊，肚子付不来。

0: 老板，国标各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1: 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
2: 第一条，
1: 两名新加坡男子受以巴冲突影响自我激进化，其中一名19岁的学生因为认同多种极端主义思想，在网上煽动暴力，接获限制令；另一名30岁客服人员则计划前往加沙加入哈马斯，甚至是表明如果接获组织指示，愿意在本地发动袭击，已经被内部安全局拘留了。内安局6月24号发文告说，这两起案件虽然没有关联，但激进化过程都与以巴冲突有关。他们是自2023年10月冲突升级以来第7和第8名因为以巴局势而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处置的新加坡人。
2: 第二条，
1: 超级厄尔尼诺现象一旦出现，将导致旱季延长，干旱加剧，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推高柴油和耕作成本，也可能促使本区域部分的农民弃用机械，改以烧巴开垦土地。本地智库发出红色预警，警告今年的跨境掩埋的风险极高。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6月24号发布年度掩埋展望报告说，新加坡、文莱、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很可能在今年的下半年出现严重跨境掩埋，尤其是8月到9月之间。
2: 第三条，
1: 继续关心本地新闻。在六月预购族销售活动当中，碧山和红山的两个黄金地段项目受购物者的青睐，尤其是二房市灵活单位，每个单位有超过7个首次购物的单身者争购。今年第二轮预购族销售活动6月24号午夜结束，截至下午5点，就发展局推出的6952个单位，一共是收到了22634份的申请。
2: 第四条，
1: 我们接下来关心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伊朗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或者是其他任何费用的话，他将终止与伊朗的和平谈判。伊朗和阿曼此前宣布将共同的研究对这条运输要道的管理跟收费的机制。特朗普6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尽管别有用心的假新闻媒体做出了与之相反的报道，但伊朗已经告知美国并没有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索要或者是收取通行费、保险费或其他的任何费用。
2: 第五条，
1: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提出的中国机遇 2.0 反驳了部分国际机构和媒体近来讨论的中国冲击 2.0。 他说，中国新兴领域的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威胁，同时驳斥中国产品竞争力主要依靠政府补贴的说法，称关键在于超大规模市场让创新成果得以用起来、活起来。
2: 新闻五条，
3: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我爱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16年6月25号星期四，
0: 农历是5月11。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萧英腾，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科学家在观察蜘蛛结网的时候发现一件事，蜘蛛不会因为一根丝断掉就把整张网拆掉重来，它会找到断掉的地方重新补上，就这样一点的修复。但人很奇怪，遇到了一次失败，我们容易就觉得整件事都完了，好像一次提案没有过就觉得自己没有能力，一次感情受伤就觉得再也不会拥有幸福了。心理学称之为过度概括化，我们会用一次的经历来定义整个人生。所以当你遇到挫折，忍不住想告诉自己我就是不行的时候，尝试换一句话告诉自己，只是这一次没有做好。记得网破了补就好，不要因为一个洞就否定了整张网。让自己好过点。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一零零三，早上一起 play
2: the play show。
3: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其实有这样的邻居真的蛮不错的哦。这个是我昨天在网上刷到的一则新闻视频，这个是住在蔡厝港的一名女子，她过去15年哦都会在她的祖屋外头摆放零食，让可能送货上门的送货员或者是路过的大人小孩邻居免费拿，而且每周都会补货或者是更换零食，过去15年。那有些小朋友会通过那个 CCTV 跟她说谢谢，有一些送货员也会发个简讯给她，她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回馈让她很有成就感，然后也希望用自己的方式呢继续啊带给周围的人温暖。
4: 好暖心的一个举动哦，而且坚持了那么多年，
3: 15年呢、欸。
4: 所以你看啊，一个小小的举动，你这种是一种我们讲说施比
3: 受更有福。
4: 所以他每天从那个 CCTV 可以看到这些小朋友很开心的样子，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你让你自己的日子变得更加有趣味，跟更加有那个动力啊，推动力，
5: 因为自己开心
4: 啊，因为别人的笑容可以带给你很大的一个力量的，
3: 而且我觉得回馈很重要，因为我在新加坡也常看到有一些很热情的一些本地人，无论是好像他自主性的在外头放些小零食啊，或者是可能在雨天的时候，以前我的祖屋楼下他们都有这个放这个雨伞等等的，但是如果你遇到那种滥用这些资源的人，其实这样的一个方式会让主动付出的人不想做下去，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双向的。
4: 不过如果你安装那个摄像镜头的话，应该大家不会滥用了。所以这个大姐其实她也做了一件，当然她不是说要抓那些偷拿的东西还是什么，我觉得她最主要是要看到那些拿的人的笑容。
3: 你生活周遭有没有这样子的邻居或者是陌生人呢？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个以前我住在三八旺的时候，他们在过马路的时候都会有所谓的闪人啦，就是雨伞，你可以在过马路的时候呢就拿一个雨伞，然后过去就过去之后你就把这个雨伞放在那个马路的另外一端，在下雨天的时候呢其实给行人很大的方便，
5: 可是现在没有了，
3: 但这个计划过了2-3个月就没有了，
4: 对，
3: 因为在靠近一个多月之后呢，你就会发现那个雨伞数量越来越少，
5: 雨伞不见了，
3: 或是雨伞被丢在路边，而不是挂在它应该挂在的地方。
4: 对啊，就好像最近就有人发现那共享脚踏车啊被人放置在一个祖屋的5楼3辆，所以有些就有这种老鼠屎，让本来是一个很温馨很窝心的一个举动哦，它被取消了。
5: 我相信是少数了，但已经足以造成破坏了。
4: 对，
3: 会让那个主动付出的人感到很灰心，就不想做下去了。
4: 我们不要受影响哦， OK， 好事还是继续做的。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6月23号其实是国际放手日，有时候我们要不时的提醒自己，该放手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放手。
3: 梅姐，放手放手，不要再牵我手了，
2: 这个叫骚扰。
4: 我先用脚勾他，不方便用手。
3: 你要放脚哦，
4: 脚不够长。
2: 昨天放手，今天放脚。
3: 放脚。
4: 我们一定要在这个生活当中学会放手，尤其是让你不开心、郁闷的事情。比如说你在纠结一件事情，对方也不知道，那其实你没有放过的是自己，
2: 那个叫内耗了。
4: 所以你们有没有什么要放下的吗？
2: 放下呀。
4: 要不要睡觉才告诉我们。
2: 我要放下对完美的执着。
3: 看不出嘞。你哪一方面你早就放下了。
4: 你哪一方面在追求完美呢？我在想除了容貌焦虑之外，容貌焦虑你要放下那个医美放
2: 放。喂，那个永远放不掉。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0: 早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3: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我觉得也是一个最友善的处理方式。话说呢，就有人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停车场拍到这一幕啊，就是有两个在等车位的车主，他们各自是趴在一边，然后这时候呢，他们两个中间那边的一个停车位有车子要驶出来了，所以到底是谁应该拿到这个所谓的
4: 车位呢？不是应该那个早一点来的人应该拿吗？
3: 可是我看情况是应该大家同步了，所以他们就两个，你们想象一下哈，那四目交接，然后这样子看着，到底是那个位置应该是你的还是我的？
4: 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去看说谁的动作比较快，
3: 是谁的脸皮比较厚。
5: 没有，我会让
3: 你会让哈、好公民。OK， 好，不过大家也等了很久了。这时候呢，其中的一位这个车主就慢慢的驶向那个。就是那个也在等的那个人、他就摇下他的车窗，手就伸了出来、比了一个我们来一个石头剪刀布
4: 哦。
3: 结果你可以看他就有石头剪刀布，那个驶出来的那个架过开过来的那个输掉，他就比了一个 OK 他就把车走架走了。
5: 哇，
4: 好可爱哦。
3: 对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既有趣而且不伤和气。然后车位我坦白说了还是会找得到的，
5: 是
4: 只是会需要花多一点时间啦、因为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等停车位等了很久，那有些人就不想要再等多那五分钟，然后就可能会做一些比较激进的一些行为，比方说那个车还没有驶出来就立刻补上去，就导致那个可能那一个小小的停车位是非常拥堵的。
3: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有些事情可以让就让了。我常会跟我自己讲，比如说像这样的情况，有时候我会跟我自己讲我抢不到车没关系，搞不好你抢到了，你很恶意很恶劣的去跟人家争车位、你抢到了，那不小心有一辆车刚好开过来撞你的车头。你懂意思吗？你真的不知道有些时候好事坏事，那可能好事变坏事，坏事变好事。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有那种礼让啊，也不用急于一时说那车位就让给他了。但如果你可以像这个车主这样来一个石头剪刀布，我觉得不错啦。
4: 而且重点是对方要愿意接受这个方式啊。
3: 对，如果对方赢
4: 了，对方不接受，不要没办法，
5: 三胜两负。三盘两胜两胜
3: 也是啦，也是对方也所以那个视频是那个在等，也是在等的那个拍到的，
4: 是、
3: 他输掉吗？对方输掉吗？
5: 他是裁判啊，因为要看这两个人谁赢谁输。
3: 温情满人间，
5: 温情满人间，蛮 cute 的。

0: coming soon。
1: 七点过后开始跟你玩游戏，我们有
2: 猜中我买单。
1: 这个星期要送给你的是50元的 TLM 美食展现金礼券。另外，今天星期四，在七点过后呢，我们也有自首或举报。
3: UFM 1003路况情报。
4: PIE 往樟宜方向 ，PIE 往樟宜经过 Stevens Road 那里有汽车抛锚，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 ，SLE 往 BKE 经过 Woodlands Avenue 处那里发生了意外，避免使用第二条车道，请你小心驾驶。
1: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5: 这个时候欢迎上线 facebook.com/UFM1003 看直播。今天天气到了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西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3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在六月的预购组屋销售活动中，碧山和红山的两个黄金地段项目受购屋者的青睐，尤其是二房式灵活单位，每个单位有超过七个首次购屋的单身者争购。今年第二轮预购组屋销售活动星期三午夜结束，截至下午五点，建屋发展局推出的6952个单位共收到了2600多份的申请。标准地段项目当中，雾兰的 Woodgrove Acres 的表现意外突出，二房式灵活单位的首次购屋单身者申购率达 18.1%， 是所有项目最高的。无论来自什么背景，任何人都有可能走向自我激进化。主管回教事务代部长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费绍尔副教授强调，新加坡必须创造安全的环境，去协助那些在激进化边缘挣扎的人。内部安全局星期三下午发文告说，有两名本地男子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影响而自我激进化，一人被内安局拘留，另一人则接到了限制令。这两人是2023年10月以巴冲突升级以来第七和第八名因相关局势而被当局援引内部安全法令处置的新加坡人。一架从香港飞来新加坡的新航航班 SQ883 星期三傍晚疑似因为天气不佳无法降落樟宜机场，转降马来西亚新山士乃国际机场，延误超过三个小时后才抵达新加坡。我国气象署网站的资料显示，星期三傍晚6点半，樟宜机场以及乌敏岛以北一带出现了强降雨，雨势持续到晚上7点后才逐渐减弱。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Let the games begin.
3: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0: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6月25号，
0: 星期四。我们上线了，可以到脸书来看直播。
1: 你们在早上刷牙的时候，我之前想问你们，你在早上刷牙看镜子里面的你自己的时候，你会不会笑的啊？
0: 啊，笑啊！
1: 啊，对，镜子笑一下，这样子看看自己的笑容。
0: 不会耶？
1: 那、你不会啊？
2: 倒还真的是不会耶。
1: 这也是以前我一个
2: 笑容，
1: 所谓高人啊，他就跟我讲说，他说其实每天在刷牙的时候，你在照镜子，你要对着自己笑，然后跟自己讲说，我今天的笑容很棒，然后今天会过得很开心，
0: 一个自我喊话，自我鼓励。
1: 因为通常是别人看到你的笑容嘛，就你自己就不会看到自己的笑容嘛。可是如果你对着镜子，你笑一下，你就会看到原来自己的笑容是这个样子，而且笑容是可以练习的，你就笑几种笑。然后你看那个最美的那个笑，你就把它记得，所以每次看到人的时候，你就展现那个笑容。
2: 有几种笑？
0: 来，你来示范一下。
1: 没有，就是你的嘴角啊，嘴角啊，不一定要发出声音，就嘴角的那个。
0: 你要不要示范一下不同的笑？你最美的笑是怎么样的？我跟 Andrew 来看看。
2: 对老板的笑。
1: 老板笑，
2: 对老板的笑，
0: 这个就是假笑。
1: 有时候老板跟我聊这些事情，我觉得
2: 对不认识的人的笑，
1: 没有就是裂开嘴巴笑了。
0: 而且我觉得找到一个迷人就自己好看的笑蛮重要的，因为有些人其实不习惯笑，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笑起来不好看。有时候会问一些脸很臭的朋友说，为什么你总是脸黑黑的？他说因为我笑起来不好看。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没有练习。
1: 对，所以你要照着镜子，就可能摆几个不同的笑的那个样子，然后你就选你自己，因为只有自己对自己要求比较高，所以当你看到这个笑容是真的很好看的话，就等于说就是最灿烂的。
0: 我未必会在早上刷牙的时候这样做了，但是我有自己在拍照的时候观察，我是露齿笑比较好看，就我微笑不好看，我要牙齿要露出来。
1: 对，
2: 我都是露齿笑。有没有人会不露齿的笑，就觉得自己的牙齿可能不好看？有些人可能会这样觉得。
1: 我有一个朋友不露了，因为他戴假牙，他总觉得别人会看得出是假牙。我说你不要想那么多，没有人注意到，有些人的牙齿很美啊，看似假牙，他就自己。
0: 既然他都戴假牙，代表那个牙齿是漂亮的，
1: 就心理作用啊。所以他笑的时候，他就是抿着嘴巴的，而不是真的裂开嘴看到牙齿。
2: 有时候太在意人家怎么看我们，但其实每个人都在想别人怎么看我，每个人都在想同样的问题，所以没有人在看你。对，
1: 所以
0: 今天一大早，我们三个就用最灿烂的微笑给我们线上直播的朋友来，一二三
1: ，cheese。
2: 其实被救了一点。
0: 一二三，西瓜
1: 更救啊！那个西瓜甜不甜？
0: 甜。

0: 期精选。
1: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
2: 两条鱼的故事。有一天大，你干嘛笑？
3: 不要这样快笑了，
2: 等一下，
3: 这样早就笑了。
2: 我不确定你们有没有听过，大家当作第一次啊。人生如初见，
3: 每天活得像新的一天，因为确实是
2: very good。这两个鱼的故事是什么呢？这个大鱼有天就跟这个小鱼讲：“哎，你知道吗？金鱼的记忆只有七秒。”小鱼听到之后，真的吗？只有七秒啊？大鱼听了之后就说：“啊，什么七秒？”
3: 我们的记忆也只有七秒。
2: 对。
1: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
4: 放假喽！
0: 哇哈哈，假期精选。

0: 理想混蛋离开的一路上，近一次我们有自首或举报。
1: You are calling 66911003。
2: 自首或举报。
3: 自首热线，
4: 坦诚无罪。
3: 举报热线，
5: 建构优雅社会。
3: 耶、yeah ！
4: 今天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2: 自首或举报，
0: 热线已开放6691-1003。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就是迷信。
6: 迷信啊，
7: 迷信，
0: 迷信。你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小小的迷信，或是你要举报你身边的人的一些迷信的行为？
8: 嗯，比如说昨天我们聊到世界杯那个章鱼啊，保罗哈、啊，
7: 保罗
8: 可以告诉你哪一队会赢吗？这也是算迷信吧，
7: 算一种迷信啊、嗯，
0: 算是一个迷信的行为。
7: 嗯，
0: 那、啊、你们有吗？迷信的行为，
8: 小迷信啦，
7: 小迷信有啦。哎，大家我们不要说是那种宗教啊什么，有、嗯、些那个我们放一边哈、啊
0: 嗯。那个信仰，那个是信仰，我们讲的是迷信，
8: 迷信、
7: 迷信哈、
0: 哦。我是还蛮哎。星座算是迷信吗？
7: 哎、欸，那算呢，我算是蛮相信。
0: 我很相信星座，尤其是跟我的星座好的一些，
7: 哦、好的哈。
8: 那你相信配对了吗？
0: 我相信。
8: 那天平跟谁？
0: 水瓶还不错，天平跟水瓶、双子都不错。
8: 哦，双子没解。
7: 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他难找到另外一半。其他的他全部
0: 我看星座，我也看年纪，
8: 不要这
7: 样，也看样貌是吧？
0: 没有样貌，样貌拜托、
7: okay 啊、
0: 姐，你很美的、啊。
7: okay.
8: 我是对于比如说一些数字1111
0: 哦，
8: 或者是有顺序的1234，所以比如说你看时间啊，11:11啊，就觉得心情开朗
7: 哦。
8: 你可以许个愿，
0: 然后如果是下午4:44啊、哦，这个时候不要做决定，哦、
8: 类似这样。
7: 我应该是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有一阵子是很流行去买水晶，黄水晶啊，紫水晶啊，
0: 粉红水晶啊，
7: 所以我曾经有戴过那种坠子啊，有那种水晶的。
8: 嗯，相信能量场。
7: 是、嗯，我相信那个。然后结果就我很避忌，跟我很迷信，如果有人碰我的那个坠子，有些人说：“哎、欸，很漂亮啊，手就来了。”
8: 哦，
7: 然后我就觉得你会把你的气场，你的气场来到我这边，但是我有点介意了，就是我身上如果带一些什么那种链啊串啊什么，我就很不是很喜欢人家去碰哦，我就觉得如果你碰到了之后，我可能我本来已经酝酿了很久的那个很好的磁场，就因为你。要不然就传到你那边去，然后我又空掉了那种感觉。
0: 明白。
8: Okay,
0: 以前我买这种饰品也是会，因为有些是会开光的，它会那灯就会放在一个碗里面，嘤嘤这样子，然后他也会说 ，OK， 这个时候你要拿，不可以给别人碰，它就是你的了。
7: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说好，不可以有别人碰我买的这个饰品。
7: 嗯 ，OK。
8: 所以我们是个热线哦，6691-1003。我们因为听众比如想说，旅游的时候酒店房敲门，这样小小的啦，
7: 对，
8: 你有没有故事分享的？
0: 对，
8: 就是你自己的迷信。嗯，或者是你的另一半啊，你身边朋友同事，你有自己的故事啊，他怎么做，你们没有听过这样的，而且想要分享你就拨打热线进来。
0: 对，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迷信？就可能有些人的迷信是旁边人不理解的，然后你想要跟大家解释一下的，也可以拨打热线6691-1003，6691-1003，随时开放热线啦。
9: FM1003路况情报，
8: 这种热线是要练习的，你会十秒一击不一击要打就进来，你要先通过这个来练习一下。OK，
0: 先热身 ，OK，
8: 热身啊，我们等你啊，现在 anytime right now，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我们先关心路况 ，PIE 网大是在 Pioneer Road North 的出口处那里发生了意外，另外 SLE 网 BKE 经过 Woodlands Avenue 2也发生意外，导致车辆回到了 Woodlands Avenue 12，避开第二条车道，请你小心驾驶。
10: 十月随曾中地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11: 特别安排2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10: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11: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10: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11: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10: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12: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1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4: 长安汽车是葡萄牙国家队全球官方合作伙伴，
1: 为您呈现全新 Cat A Depot S05。世界杯热潮持续，6月27至28日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到长安展厅参加足球主题游戏，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即刻前往281 Alexander Road 试驾全新 Depot S05，并享受首发优惠。长安汽车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6: You are calling 669-11003.
14: 自首或举报。
3: 自首热线。
4: 坦诚无罪。
3: 举报热线。
5: 建构优雅社会。
3: 耶、yeah. ！
4: 今天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14: 自首或举报。
0: 线上有小妹。小妹早。
7: 小妹早。
15: 早。
16: 哎，早安。
7: 哎，
0: 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16: 我要自首哎。
8: 嗯，你迷信什么？
7: 他自己都要笑。嗯，
16: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很好像，很荒唐啊。
8: 荒唐。
16: 但是又不可以不相信呀， yeah, 因为以前我不相信有气场这种东西，因为我就想，我是比较一个科学的人啊。嗯，所以那种 energy 啊这种东西我都不会相信，或者是有那种 spirit 啊那种，我都不会相信。直到有一天我搬去另外一间家，长话短说，说那间家就有一点怪怪的，晚上他就会自己那个没有风吹这些，那个门就会自己在那边抖。
0: 哎呦，
16: 啊，对，然后然后窗口那个我们家有一个风铃啊，那个风铃蛮重的，就是那种竹片的风铃啊，就是好除非是刮台风那种龙卷风它才会响的。那怎么知道有一天他
0: 买来干嘛？
16: 松松就是摆设嘛，有那种有那种 bamboo body 的风格嘛。
8: 有一天他响了，怎么了？
16: 对，没有风，没有什么，他自己响。吓到所以然后来就哇，不对，然后就好像有一个朋友就说，就突然间有一天就谈到说，你的家是不是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他讲不寻常，那么就你怎么知道？他讲我好像可以感应到，我说哇，这么神奇耶，我都没有说什么。然后他就讲OK， 那我们来做一些东西啦，就做了。然后他就叫我点那种 tea light， 那种蜡烛，那种小小的那种圆圆的蜡烛，对吧？然后我就点 OK， 我们是在那个阳台，这阳台是关了窗，关了那个阳台的门，所以没有风可以进来哦。我点第一个。我点了一个，然后他叫我点第二个，我点第二个，第一个吸掉，我点第三个，第二个吸掉，吓到我。然后他就讲 OK， 没事，我让我做，然后他们就办了。之后，我就很相信有这种 spirit， 或者是 energy 这种气场。
7: 你做什么嘞？之后你就去买水晶啊？
8: 没有啦，他就跟他朋友这个，
0: 所以你的迷信就是相信有这个东西，对不对？
8: 哎，可是你是个科学的人嘛，你说。你没有用科学的方式解释吗？
16: 没有，没有风，没有什么怎么解释啊？
7: 是啊，
16: 没有风，那个东西会自己动啊。
7: 对对对。
16: 就科学的解释就是说，如果有风或者是有那些动力会促使它动的话，那它才会动嘛。就是有。那没有的话，你怎么会动呢？我解释不到。
7: 对对，
8: 你们看到你朋友旁边，朋友点一个，有没有？
16: 我的朋友不在我，他就是在我后面，蛮有一个距离的啦。
8: OK，
16: 然后就在后面来，你能给我 instruction， 就是说跟我讲 ，OK， 你点第一个，我点了第一个，他讲好，你现在开始点第二个，很小声了，他又不敢大声哦，他又很小声。
7: 对，
0: 所以过后你还有住在那个地方吗？还是你就搬离了？
7: 还住吧？
16: 没有没有，我还是有住。哎呀，我只说搬就搬。
0: 所以，请问一下，你现在家里的风铃还会这样子铃铃铃铃铃，就是会有莫名的风来吗？
16: 不会了，不会了，因为他做了一些东西啦。
8: Okay.
16: 然后后来就讲 OK， 他就给我们一天时间。他讲你们去买这个水晶，这个水晶，这个水晶，这个水晶。
8: 你真的讲对了嘞，
0: 讲对了，
7: 对对
0: 对，又是水晶啊！
16: 然后我们就买那个黑色的，那个叫 tourmaline，
7: 那个驱邪。
16: 对啦，就是他讲挡那个不好的
7: 啊，对。
0: 所以经过这个事件过后，你的迷信就是你会愿意去相信有这些所谓的能量在，是吧？
16: 对。后来我没有迷了，我就会相信，诶，真的有哦，虽然看不到哦，而且我是比较木的啦，所以我也感应不到哦，但是他们是真的有存在的。
0: OK， 我们不鼓励迷信，就是这是个人的经验，还有这个遇到的情况。
7: 对，我们没有鼓吹这个迷信哦。可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只是买一个心安。
0: 对
7: 啊，所以你就相信的话，你会发现你自己的心情也好，什么想法就比较往比较正面去想。
16: 是。
0: 好，谢谢小妹，
7: 谢谢小妹，
16: 谢谢你们。
7: 嗯，可是以前他们常朋友是说不要随便挂风铃。
0: 对，我们对为什么小妹要买风铃嘞？好奇哦。

0: 戴雨桐可以不是你。每个人都有一些小迷信啦，哈、嗯，但这个迷信呢，我们是不鼓吹的，还是要说一下。
1: 就你解释不来，那你就用一种方式来让自己好过一点，
0: 求一个心安，
1: 心安啊、
0: 对不对？嗯。今天这首获取报，我们就来问问看，你有没有哪一些迷信啊、我们这个时候呢，要拨电给另外一位听众，他的迷信其实跟刚刚那位听众是有一点类似的。嗯。然后也有很多听众说，他们真的。不喜欢买风铃啊
1: 我是不买风铃的、嗯、但不是说因为有时候你怕他想你就觉得奇怪没有风铃
2: 不想也很奇怪
1: 对不想也很奇怪喂
0: 早安
1: 早安来这位玩家、玩家
0: 名字你要自首或举报啊、
3: 自首
0: 、啊、你也是有些迷信的行为啊来
3: 啊、就是故事在我那时候十多年前要搬新家的时候就请了一个风水师来看啊、哦、然后我们就说 OK 咯顺便帮我看我跟我太太的八字然后最后他建议我们两个都要换名字、
2: 哦、要换名字、
3: 而且原因是因为我太太太凶然后需要换他的名字所以他就会变得比较温柔一点哦
0: 他真的这样跟你老婆讲啊
1: 太凶啊所以你因为你应该是认同了对不对
0: 你也没有帮你老婆说两句话结果你们真的去换名字吗
3: 对对如果说对啊对啊真的很凶
2: 没有可是你老婆反应是
3: 我老婆是 OK 啊因为我也得换名字啊因为我的名我这个人比较
0: 温柔
3: 温顺一点对、然后他说我的名字要换所以我会比较凶一点
1: 哦、OK OK
3: 结果呢、结果呢
1: 结果
3: 他还是一样的凶
1: 没有等一下
0: 那你有没有没有那么温顺了你有没有觉得你气场强了一些你换了名字之后
3: 没有
2: 哎、欸、OK 我们整理一下他们两个最后都有换名字
1: 换名字
2: 老婆还是一样凶、
1: 对、哦、可是我跟你讲你换了名字之后我据我以前的民俗师讲啊你换了名字你要叫的嘞你不可以说只是换不用嘞就是你四周旁边的人一定要叫你那个换了的名字、要不然他
2: 所以你现在还是你换了的那个名字哈
1: 是吗
3: 什么
1: 你现在的名字是当初那个名字还是
2: 换掉过后的名字
3: 啊，我现在名字跟当初名字是同音，只是不同字而已。
0: 哦，所以念起来还是像的，只是写起来不一样。
1: 哦，
3: 对我老婆她买了两个记事本，每天命令我要写新名字下去，结果呢还是一样。
1: 对我们当初我跟你讲很流行的，你换了名字你要写1000个嘞，
0: 真的、
1: 我那时候我妈妈也是叫我写。对啊，因为那时候的那个算命的说我的命里面少金呐、uh-huh. 结果我的立每两个都加了一个金字，还不是一样？
0: 这
1: 真的
0: 这个是迷信，结果过后哎，好像不是很成功的一个案例啦。好，谢谢来
1: 啊，你说。你说、
3: 没有，我说可能是我太太暗中跟那个风水师已经讲好了。
2: 要换掉你名字啊？其实换了是忘老婆了。
0: 结果换的是他越凶，然后你更温顺。
3: 对，
1: 谢谢你，
0: 谢谢你，
1: 工作愉快啊，生活愉快啊，拜
2: 拜。可爱的故事，
4: 林三提醒你。今天是
0: 2016年6月25号，星期四，
1: 农历是5月11。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5: 我是 Hebe 刘富珍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在六月预购组屋的销售活动中，璧山和红山的两个黄金地段项目受购屋者的青睐，尤其是二房是领活单位，每个单位有超过七个首次购屋的单身者征购。今年第二轮预购组屋销售活动星期三午夜结束，截至下午五点，建屋发展局推出的6952个单位共收到了22600多份的申请。标准地段的项目当中，雾兰的 Woodgrove Acres 表现意外突出，二房是领活单位的首次购物单身者申购率达 18.1%， 是所有项目当中最高的。由于野生熊频繁出现在居民区，日本东京都郊区八王子市宣布启动紧急支出计划，为学校和社区组织采购700多只防熊喷雾，并增设移动电围栏和驱熊装置，应对日益严峻的熊患问题。日本环境省的数据显示，在截至今年三月的一年里，日本全国共有13人死于熊的袭击，创有记录以来的新高。今年4月1号到5月30号期间，又有5人死亡，20人受伤。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3: The Play Show。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以下的路段，看到是在 SLE 往 CTE 经过 Mandai Avenue 有汽车抛锚。另外以下路段发生意外， SLE 往 BKE 经过 Woodlands Avenue 2，车辆会到了 Avenue 12，避开第二条车道。较早前由朱康热往 Ang Mo Kio Street 66经过 Cactus Road 也发生意外，请你小心驾驶。
2: 其实有一个迷信，我觉得还 OK， 还蛮不错的嘞。这个迷信就是买招财猫。你知道我以前会去那个店买一个小小个的招财猫，然后我跟我自己讲说，如果赚到钱就买再大一点点，然后我这个再大一点点，我一赚到钱我就再买再更大一点点。我觉得这个迷信还不
3: 错。所以你现在养了一只猫，就是因为你赚很多钱，对不对？
2: 守门口的那只猫，在我家门口的。
3: 而且你养那只猫也是招财猫的颜色，
1: 橙色的，
3: 橙色的。
2: 因为这个是一种动力，也是因为你在买小的时候，你更自己讲，我只要努力，如果我赚到钱，我就会买再大一点点。然后这个招财猫的这个你应该是一个铺满来的，然后就会。会让你自己越来越有钱，
3: 会有越来越，它是迷信之余给你多余的多的动力，
2: 对，多的动力，
1: 一个目标了。
2: 所以我的招财猫也停在一个最大的那边，停在那边。
1: 你不是储藏室放这个巨大的招财猫，三层楼高了。现在
3: 你现在买了一个另外一个房子里面装招财猫啊？
4: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5: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4: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5: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4: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5: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4: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5: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4: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6: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7: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6: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7: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6: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7: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6: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0: UFM 1003啦啦啦4到8。
8: 一个15年没有联系上的女同学呢，痴恋这个男主人叫 Luke， 然后呢用 AI 生成两个人的恋爱、结婚跟有小孩的照片上载到社交媒体。据说 Luke 的那个妹妹看到了之后才吓到，发现这个女子呢合成了很多她的合照了，包括了这个女子怀孕的合照，还有呢这个 Luke 抱着一个婴儿的照片等等。所以她妹妹呢就开始要联络这个女子，可是一直没有收到她回复。然后呢这个女子声称是出于对 Luke 的爱才这么做的，她说在这个童话世界里她得到关注得到快乐。
9: 老大你会担心吗？
8: 有一点。
9: 你最担心什么样的照片呢？
8: 所以以后你们看我裸照不要，千万不要相信。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8: AI 不可以这样用咯，各位。AI 这样用是不正确的，不道德，会告你的。
0: 你买单，
10: 你买单，
2: 你买单，
0: 没有啦，你买单，
2: 你买单啦，
0: 你啦，你啦，你啦，
10: 你买单，
0: 好，
10: 猜中我买单，
2: 送。
3: TLM 美食展50元的现金礼券。
2: 嗯，它是一个新加坡超人气超大型的美食盛会。
1: TLM 食品展有超过120家的国际展商，另外还有20多个全新的品牌是首次亮相的。
2: 让你一次呢吃遍亚洲，发现了更多的美味惊喜。现场呢还有高达90%折扣的优惠，买的越多就省得越多啦。
1: 是，每天限量送出500份的礼包啊，附带条件送完为止。两个周末，7月3号到5号，还有7月10号到12号。 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六 A 展厅，可以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3: 今天星期四，我们玩的是听力测验，请注意听以下这一段录音。稍后我们会出考题，考题是来自于这段录音的内容。同学们，仔细听。
11: 听力测验，请同学们仔细听。听力测验开始。
12: 今天 DJ 们去买油漆粉刷夹。Xavier 买了黄色漆，文宏买了白色漆，丽美买了红色漆，纯阳买了蓝色漆，嘉义买了粉红色漆，余玲买了白色漆，静和买了紫色漆，克明买了浅青色漆。
3: 好，这是第一遍。我们再给同学们多一次机会，仔细听今天听力测验的这段录音。
12: 今天 DJ 们去买油漆粉刷夹。Xavier 买了黄色漆，文宏买了白色漆，丽美买了红色漆，纯阳买了蓝色漆，嘉义买了粉红色漆，余玲买了白色漆，静和买了紫色漆，克明买了浅青色漆。
2: 今天算容易了哈，
1: 没有要看题目啊。
2: 对对，可是我感觉上今天是容易的，
1: 感觉 OK
2: 啊，容易的
1: OK OK。
3: 今天的题目，仔细听好，请问刚刚去买油漆的 DJ 当中有两位 DJ 买了同一个颜色的油漆，是哪一个颜色？有两位 DJ 买了同样的颜色的油漆，请问是哪一个颜色？
1: 要把那个颜色传进来，附上你的全名跟 email，
3: 把 WhatsApp 到88551003。不难啦齁。
2: 不难啦。太容易了，今天这题。
1: 今天一颗星还是两颗星？你觉得？
3: 我会给他一颗半，
1: 一颗半，
2: 一颗半，加油。

0: 一笔田馥甄小幸运。今天的问题就是，刚刚那一段听力测验当中，有两位 DJ 买了同样颜色的油漆，请问是哪个颜色呢？
1: 你只要把正确的颜色传进来，就是我们就有机会让你赢奖了。但有些听众直接把 DJ 的名字也传进来，
2: 很厉害嘞，
1: 那两位 DJ 哈。
0: 哎，那个我答案写的越多，未必赢的机会越大哦。
1: 就证明你听得有听得清楚，有记下。
0: 商业资讯回来就为你揭晓正确答案。
3: 长安汽车是葡萄牙国家队全球官方合作伙伴，为您呈现全新 Cat A Jippo S05。 世界杯热潮持续，6月27至28日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到长安展厅参加足球主题游戏，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即刻前往281 Alexander Road 试驾全新 Jippo S05 并享受首发优惠。长安汽车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4: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5: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4: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5: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4: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5: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4: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5: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二楼中庭
6: ，ASA 最棒，
0: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以下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2: 你是一个喜欢享受美食又很想成功瘦下来 的人吗？其实呢，我们一天三餐当中啊，加入一些食物就能够帮助你轻松的瘦身。
0: 首先，早餐可以加一颗鸡蛋，因为鸡蛋的优质蛋白质可以帮助新陈代谢，减少脂肪的囤积。
2: 另外呢，午餐加一些辣椒就有最爱了哦。辣椒呢，可以呢促进血液循环，增加热量消耗，帮助瘦身。
0: 晚餐记得多一份蔬菜，因为蔬菜热量低，又含有丰富的纤维，能够帮助消化，减少脂肪的吸收。
2: 在这三餐当中加入这些食物呢，就能够帮助你轻松的瘦身。另外呢 ，London 他们也做得到。瘦身专家 London 呢，他们目前正在召集所有想要成功瘦身的女性体验 Easy Slim 护理，它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肥胖问题的好伙伴。
0: 好消息，现在有机会能够让女人瘦得健康漂亮。为了欢庆25周年， London 要帮幸运的1003女性听众成功瘦下来。现在首10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朋友能够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的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神秘礼包，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
2: 今天的问题就是，听清楚，早餐加入什么食物可以帮助瘦身？ A 炸鸡， B 鸡蛋。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还有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还有你的姓名到72252。
0: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7: 释放野性，完成脱掉脱掉完成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7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你买单，
1: 你买单，
2: 你买单，
0: 你有啦，你买单，
2: 你买单啦，
0: 你啦，你啦，你啦，
1: 你买单，
0: 好，
1: 猜中我买单。
3: 为你揭晓正确答案，今天的问题就是在一帮去买油漆的 DJ 当中呢，有两位买了同一个颜色的油漆，是什么颜色呢？我们来再听一次这个录音。
2: 今天 DJ 们去买油漆粉刷家， Xavier 买了黄色漆，文宏买了白色漆，丽美买了红色漆，纯瑶买了蓝色漆，嘉义买了粉红色漆，余玲买了白色漆，静和买了紫色漆，克明买了浅青色漆。
3: 买同样颜色油漆的 DJ 是文宏跟余林，他们买的就是
4: 白色。
3: 恭喜所有答对的听众，我们稍后系统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获得50元 TLM 的美食展现金礼券。
5: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7: Hi, 我是蔡依林。
8: 我是周星哲。
9: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7: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5: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郭嘉伟、黄伟星的一首新歌《偏偏遇见你》。刚梅姐说郭嘉伟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像王嘉尔，
1: 对，乍听我刚才以为是王嘉尔，
0: 好像现在的男歌手演唱的方式都是这样子，有带着一点点气音，因为每个年代的歌手其实唱腔跟唱法都会有点不一样。
2: 什么是气音？你程瑶示范一下。
0: 偏偏遇见你，哒哒哒哒
2: 哒哒哒哒哒，好多气哦！
0: 对对对，就是有气。你看，对，像90年代就是我和你吻别哦，这种抖音的感觉。
2: 80年代呢？
0: 80年代，淅沥沥沥淅，淅沥沥沥，像
2: 三月沥沥。
1: 我跟你要讲淅沥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哗啦啦，哒哒哒，这我妈的，我妈常常唱的。
0: 那个是60年代的吧？
2: 对。
1: 哎，真的嘞，比如说你是一个70年代或80年代的人，其实你唱不到现代歌的，我发现，就是一个很怪怪的感觉。
0: 会有一点点，所以听起来有点时代感。
1: 对，所以因为我们是做广播的，我们都会听很多的新歌啊。然后我跟我一般那些老朋友出去的时候，我们去 K 歌，你就会听他唱潘美辰的《我曾用心爱过你》。我现在想，这已经什么年代了？你又不可以说，哎，你们唱你新歌嘞？可是因为他们就停留在他们、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流行歌嘛。
0: 对，或者说他们唱新歌，他们也会练新歌，不过那个唱法就会不一样，
1: 怪怪咯，就听起来就是
0: 不能。说怪啦，就是
1: 我讲我的朋友啊，听众，我不讲你啊，我就讲我的朋友啊。
0: 我爸有些听众说，我就是喜欢听唱潘美辰的，
1: 我会唱的、啊，周杰伦的歌。对啊，你看周杰伦那个年代就造就了很多所谓的、
2: 跟他一样
1: 啊，唱
2: 含糊不清的唱法。
0: 对，那个嘴巴不可以张开，那个嘴巴就是你的那个嘴不可以张太大，
1: 好像蜘蛛王这样的，就是不要给我张开就对了。
0: 吐司这样子，用吐司的方法唱歌。八点过后继续跟你玩游戏哦，有
3: 十秒 easy 不 easy
4: UFM 1003路况情报。
2: CTE 往 AYE 经过 Amokyo Avenue 5那里有汽车抛锚，另外 BKE 往 PIE 经过 KJE 发生了交通事故，发生意外，请你小心驾驶。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UFM 1003天气报告。
1: 下午的时候，如果往北部、东部、西部的话，记得带雨。